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 早就明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啊。
1: 哎呦，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1: 啊？
0: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0: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老太太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几口尝一尝，你吃到嘴里特别的滋味。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啊，
2: 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

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

0: 敲得动吗？哦，
1: 这高洞的村寨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老张呢？哎呀，
1: 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

0: 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2: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1: 嗯
0: 嗯。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
1: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

0: 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1: 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罢
1: 了。我摔倒了，这还起来。
0: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一步。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

0: 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0: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
0: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
1: 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好像还真是啊。哎，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
1: 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2019年2月21号，星期四。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5: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5: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哼，
4: 糊弄我！喂，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
4: 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啊，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

0: 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哎，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哎呀，
0: 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呀，是
0: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

0: 南极，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呀，改善。说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站下，喝口水，我去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老张，又做梦了。
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下！
1: 战友们，
2: 鸣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孩子，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4: 我替你们活着，
5: 对娘最好的报答。
4: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这个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
2: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

0: 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不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啊、哎呀，
1: 快跑，快
0: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我跑后，我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快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住怎么办？我说这样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5: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

0: 讲，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 我搞，
2: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 我炒，
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1: 我搅，
2: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4: 着。开个玩笑啦、啊！
0: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 干什么？
0: 请坐。
1: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4: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4: 班长啊？
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0: 好，
1: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0: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5: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1: 30秒，
2: 哎呀，
1: 你少了吗？
2: 对
1: 呀，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0: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0: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6: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啊哎、就是 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2: 到。
1: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 行，小飘，
3: 等，
1: 你来。
3: 是。
1: 准备计时。
3: 哎，班长
1: 啊，
3: 我想喝口水。
1: 啊，好，好。
3: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妈，这个人毛病！
3: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
4: 哎呀，
3: 你不好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1: 说话讲话呀，
2: 还听不出来了，你看看。
1: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3: 我是
1: 孙子。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2: 哎你不打我打。
0: 喂。
3: 老豆
2: 啊，老豆是什么呀？
0: 哎，就是爸爸呀。
7: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
5: 过两毛，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5: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5: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班长，
2: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7: 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2: 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2: 我怕。
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5: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

0: 何元。
1: 姓什么？
0: 姓易。
1: 哦，易何元。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0: 哎呦，老板不敢。
1: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0: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1: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0: 啊。有。
1: 看见没有？
0: 哎，看见了。
1: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1: 啊，
0: 你喜欢什么体啊？
1: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0: 那请问老板贵姓？
1: 我姓刘。
0: 那就是刘体。
1: 那我要姓马呢？
0: 马体。
1: 我姓罗。
0: 罗体。
1: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1: 啊，
0: 这是个会意字。
1: 哎，怎么会意呢？
0: 老板你看呐、
1: 啊，
0: 这有门，
1: 对，
0: 门里面有犬、
1: 啊、
0: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1: 嗯、
0: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1: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0: 他念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0: 哎呀，老板，他念看。
1: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啊！
0: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1: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0: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1: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0: 哎，老板，往哪里走？
1: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0: 老板，我还有话说
1: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1: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2: 哦，
1: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1: 贵姓？
2: 免租姓贵。
1: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1: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1: 体重？
2: 保密。
1: 年龄？
2: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1: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0: 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0: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0: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1: 哎呀呀呀！我不管你啥事，你别忘，你忘了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叫做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
8: 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10: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黑了了路，什么地方把你困嘞？黑了了路，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1: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11: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11: 写信。
1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忙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锅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这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哎，对，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还怎么操

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筋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吃干，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阎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是心惊肉跳。等把阎铁嘴阎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阎铁嘴提鼻子一闻，这屋什么味儿？拿个瓦盆装尿，白天都不带倒的。这屋里没女人主持，这是乱七八糟。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呐，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阎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这俩小子也看出来了，拿笤帚扫扫地。哟，算算算，别扫，别扫，别扫，别扫。那不知道您来，知道您来，我们打扫打扫卫生。哎呀，这太惭愧了。哎，算了，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二三十里地儿，咱也算乡里乡亲的。您俩不对呀，您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身犯下不赦之罪。这要官府查之，轻则是枪毙，重则就得凌迟。哎，我的妈呀，怎么官司犯了？俩小子吓得腿一软，给阎铁嘴跪下了。起来，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3: 挺好的。
2: 不行，光说好我不相信，带来叫我看看。
3: 那
2: 你们别顾虑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呢。不过你们别怕，人家够意思，知道你们困难，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有个条件，这孩子不能受委屈，要确保平安无事。因此我受人之托，我得先看看孩子。
3: 那好吧。
2: 他们哥俩商量一阵儿，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你说学良才十岁的孩子，担惊受怕，天天眼泪洗脸，吃不好睡不好，能不瘦吗？小脸瘦成一条，俩眼睛通红啊。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听话，走，领到阎铁嘴面前。阎铁嘴看了看，哦，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我的妈呀，给折磨成这样，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孩子还直哭。阎铁嘴安慰了几句，孩儿啊，别哭啊，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来接你来了，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我要回家。哎，一会儿就回家。二冯啊，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拿绳子拢上，塞菜窖里了。回来问阎铁嘴，那么老先生，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
3: 对，
2: 你们说要多少钱吧，我一手托两家。人家把钱给了，你们远走高飞吧，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瞅你们哥俩大眼睛愣瞪着，也瘦了，能没有压力吗？
3: 是，他要多少钱的？
2: 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是不是250两银子？也就是说，250块银元， 能换一条黄金
3: 啊。对呀、啊，要那么算，250块一条，2500块10条，
2: 折合3000两银子吧，给12条黄货必行。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
3: 凭他堂堂师长拿这点钱，那不是不成问题吗？
2: 哦，12条黄金。
3: 对，
2: 如果不给黄金，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
3: 好，
2: 好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人家给钱，你们可就得放人。
3: 那是自然的，老人家，冲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个人呢，也得对得起您。
2: 好了，我现在就走。老先生，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你要是给他们探道，把我们哥俩想稳住，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要真那样，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对不对的？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如果真那样，我们可……
3: 哎，行，别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明白。
2: 就这样，严铁嘴上了车，回到兴隆店，见田小凤胡了嘎，一提这个数，
3: 田小凤当时又不干，什么？
2: 要12条黄金，他妈好大的胃口，我崩了他！胡老嘎赶紧劝着小凤，小凤，哎呀，算了，
3: 算什么呢？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人是主要的。
2: 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也是一手托两家，咱不能让他为难。我兄弟，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讲得清楚，交东西就放人，人我都看了，平安无事。
3: 好嘞。
2: 田小芳说：“我还得回新民去拿钱去。”胡老嘎一摆手：“不用，我手头有，不就这点吗？我回去取去。”就这样，胡老嘎上了车呀，回到孙家寨。
3: 这老头真有钱呢。
2: 这些年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没少受奖，老头在划拉划拉，那家私巨富啊，所以啊，拿这点黄货不费什么劲儿，到家就拿来了，坐上车回来了。见着田小凤，见着严铁嘴，把东西往前一推，兄弟，还得麻烦你一趟，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哎，
3: 好，现在我就去。
2: 田小凤站起来了：“老先生，让您一个人受苦啊，我于心不忍，我跟着去吧。”“
3: 不是，别，你别跟着。”
2: 好嘛，严铁嘴一想，他跟着，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
3: 胡老嘎一劝：“哎，你别跟着，
2: 他一个人讲话方便，咱就等信儿就得了。你们放心，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就这样，严铁嘴又上了车，到了冯家洼，书说简短，见着二冯。这俩小子心惊肉跳，自从严铁嘴走了之后，他俩就琢磨，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是不是稳军计呀？哎呀，一会儿能发财呀，是大难临头啊，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二赖子拎把斧子，把张学良提出来，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心说外边一有动静，发现不好，我们就动手，然后再自杀。哎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儿呢？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一会儿听着动静了，再一会儿叩门，
3: 谁？
2: 我，老严头子，我回来了。
4: 哎呦，老人家您回来了。
2: 大秃子
3: 从二赖子一努嘴，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没有官人，果然是老严头，这才把心放下。门开开，严铁嘴进来了，门上好了，等到屋，老严头一看，哎，这是干什么？老人家，先小人后君子，我们有点害怕呀，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那我们的就得对不起您。嗨，多余多余呀，事情全办妥了，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十二条，人家拿不出来呀。你想，那叫十二条黄货呀，好不容易就凑上了八条，怎么样？八条就八条吧，这就叫飞来凤。这，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人家一瞪眼珠子，八条也不给。如果同意，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喂，好吧，八条就八条。烟铁嘴给他们八条，自个儿落四条。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心说我白跑腿儿，没好处谁干呢？这也算飞来凤。就这么给他们二封八条之后，把孩子交给了烟铁嘴。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老严头带着孩子上了车，一阵风扬回到兴隆店。田小凤、蔡平本、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站到老严家门口往冯家娃那边张望。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一看车回来了，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老人家回来了，回来了，孩子呢？回来了。哎呦，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怎么到的车跟前儿不知道。车停住，老烟头下了车，回手把薛良抱下来。当田小凤一看，真是张薛良，我的孩子，搂到怀里，娘俩是抱头大哭。胡老嘎也掉眼泪了，蔡平本也觉着鼻子发酸，气了哭。到屋吧，等进了屋了，灯掌上了。借着灯光，田小凤一看张学良大眼睛冷瞪着，三根脖筋挑着个小脸儿，简直都认不出了。就这十几天的光景变成了俩人儿。再一摸这孩子，手脚发凉，身上发抖，脑袋有点发烫，有病了。孩儿，你是不是有病？你脚浑身上也难受，我想我妈，想我奶奶。好，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你听话。说着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回头告诉蔡平本，我总教习呀，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见着孙旅长叫大家放心，就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哎，蔡平本他们先走了，就剩胡老嘎、田小凤。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咔吧顶门子儿顶着，就顶到烟铁嘴的后脊梁上了。别动！这倒是出乎意外呀、烟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到那儿了。姑娘，你这怎么着？老家伙，我且问你，你知情不举，该当何罪？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你已经套出实情。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你为什么不报官？哎，哦，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就冲这一条，姑奶奶就应当枪毙了你。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老哥，老哥，你看这
4: 这
2: 胡老嘎一看这太不像话了，
4: 姑娘哎，使不得。
2: 胡老嘎过来把田小凤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小凤啊，不能胡来呀，不管怎么说是人家帮着咱们把孩子找着的，你知恩不报反倒怪罪人家，这太不应该了。老人家，那么您说方才我说那话没道理吗？是啊，是有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呢当时都有个想不开。你想想他跟冯家哥俩住着不远，他真要报了官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小凤啊，这事就算了，不行，算了，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诉你老烟头，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你，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走，上车，带我去见二冯去。
4: 啊，姑娘，咱们说话哪能不算数？拉屎哪能往回坐？
2: 什么？你敢说一个不字，我杀你的全家！田小凤啊，眼睛都立立起来。这姑奶奶这脾气无人不知，胡老嘎也劝不住了，把张学良吓得直哭。孩子别哭，你等着，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好悬没出人命啊，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人间的祸害，
3: 谁劝也不行了。胡老嘎也不敢劝了，田小凤拿枪逼着烟铁嘴上了车，赶奔冯家洼。这一路之上啊，老烟头就说好的，姑娘，我把你领去，你可别说是我领的，
2: 我不能说。
3: 另外呢，我点到为止啊，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给他留点记号，他往后不敢做坏事儿也就得了。
2: 那你甭管了，我心里得有谱。二十几里地到了，也就后半夜，车子停着村外，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了，告诉老头儿，你在这甭动，等着我，你指点指点。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
3: 就进街第三个院，哎，门前有棵歪脖树，
2: 那就是他们家。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
3: 烟铁嘴等着咱不提，单说田小凤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这阵气得他直咬牙，浑身肉直突突。等进了院一看呢，有灯亮。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

0: 我弄五条，你来三条，你看怎么样？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我大哥，你拉倒吧，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要按你的主意，咱们一条也不条。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这话应该我说，应当我分五条，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正在嘀咕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转身就进来了。谁？我。你。这俩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来，瞪眼一看，进来个女的。还没等看清模样，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啪啪啪啪啪，就五枪。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扑通扑通，全坐地上动不了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用手一指，你叫什么？哎呀，我的妈！我那你叫什么？我叫冯静，你呢？我叫冯林。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干的吧？是。嗯，怎么绑架的？说说经过，详细说。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小凤点了点头，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你们是这份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嘿嘿，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把那黄祸给我吐出来。姑娘饶命饶命啊，我们错了，现在追回不及，退回了八条。那还有呢？
1: 没了。不对，
0: 十二条。
1: 我就八条，老严头说了，要十二条，人家凑不齐，才凑了八条。
0: 哦，田小峰听明白了，哦，这老头吃二馍来，闹了半天跑我这对缝来挣钱来了啊，也不是个好东西，一翻他们真没有了。田小峰点点头，好了，善恶到头总需有报啊，你俩就闭眼吧。啪啪啪，把脑袋都给打碎了。这俩小子死了，田小凤还不出气，到灶坑那找了点柴火，易燃之物，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你听这个枪啊，啪啪一劲响，响一枪他蹦一下，裤裆都湿了。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姑娘走。车子一掉头，奔兴隆殿，离兴隆殿还有一里地，站住！
2: 哎，越狱！
0: 姑娘站这儿干嘛？下车。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老严头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姑娘，你可不能这么干的，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呀、啊？我就像狗似的，我替你办完事儿，你怎么还要杀我？我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那黄祸，你自己贪了几条？
1: 说，对，哎，我这还有四条。
0: 田小凤。把四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用枪指着盐铁嘴的脑壳，呸！死不要脸，什么钱你都想赚，真是埋汰透顶。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送你上西天。
2: 哎呦，姑娘哎，姑娘哎，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0: 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不过为人处事，今后你要

0: 好自为之。一定一定。田小凤没理他，把头发一甩，迈步往回走，因为他惦记胡老岗和张学良呢。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回去之后，里找外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田小凤杀死二冯，救回学良，才出了这口胸中的恶气。可是做梦他也没想到，气儿是出来了，张学良和胡老嘎这一老一少都没样了，把田小凤急得是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呀，我的胡老叔啊，我没告诉你吗？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准去，我办完事就回来，咱们一起走。说要小孩他不懂事儿行，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还如此颠三倒四、糊里八兔的？但田小凤冷静地想了想，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叫多余。还是那句话，学良才十岁，他不懂事儿，告诉他忘了。可是胡老嘎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不会有意外，肯定我走之后，学良这孩子身上发烧，闹着要回家，胡老叔呢等得不耐烦了，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对，肯定是这么回事。田小凤想到这儿，这心呐宽松了一半。离开兴隆殿，飞身上马，一溜烟回到孙家寨。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多少年的坐地户了。书说简短，到了老胡家，见着管事的，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禀报一声，我要见他。”
3: 哎喂，这我家主人没回来
0: 啊？一直没回来？
3: 没有啊，我们还着急呢。
0: 坏了，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
3: 心说能上哪儿去呢？
0: 哦，背不住学良吵着见娘见奶奶，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
3: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回新民看看吧，但愿到那儿能见着。
0: 田小凤飞马又回到新民，没敢见张作霖他娘，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的丫头，叫汤二虎的夫人。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学良回来没？”“
3: 学良，学良怎么了？”“
0: 哎呦，你还不知道啊？学良丢了，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胡老嘎带着他，我以为回新民来了，
3: 没有啊，
0: 一直就没见着他的影子。”田小凤等听到这儿，就觉着眼前一黑，瘫倒在地。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招过真疾没有？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就像掏他的心一样。泰山压顶，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得而复失。这回可好，卖一个还搭一个，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哪儿去了？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呼唤多时， 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田大丫头、侍女、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明知不好，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姑娘啊，别想那不好的事儿，少爷小孩不懂事儿，老爷子经验丰富，肯定有什么事儿，也许一两天就回来。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不不，一定是出现意外了，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田大丫头陪着他，带了几名女兵，骑快马又赶到奉天。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就是马不停蹄，也耽误了很长时间呢。到了54旅的旅部，见着旅长孙烈臣，这一说，孙烈臣也傻了。哎呀，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现在也没词儿了，预感到情况不妙，那怎么办呢？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张世飞鬼点子最多，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就这样，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等张世飞来了，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一问怎么回事，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张世飞一拨了脑袋。
3: 我的天哪，哎呀，这么严重啊。
0: 我妹子，你可往宽处想啊，再这一说你就急死也没用，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是不是呢？那买卖就更亏本了。方才你们说着，我这么琢磨着，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妹子，你想，胡老嘎老谋深算，经验丰富，能不在那儿等你吗？学良再闹，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要没人绑架，他绝不能不回来呀。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那还用问吗？仇人呗，也可能为钱，也可能为了报仇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薛良有这部灾难呐。田小凤一听啊，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觉着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我挺大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头脑一热啊，噌，把枪盘炉子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哎，果不出所料，赶紧伸手，砰！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往上一拧，枪嘴朝天，啪！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张世飞也过来了，妹子，妹子，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你自杀有什么用？我对不起我三哥，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三嫂。是是啊，是对不起，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如果你死了能把薛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恐怕找不回来吧。啊，我妹子，你是明白人呢，千万别寻短见呢。另外，我作霖三哥那是明白人， 他就心里头怎么不

不愿意，他绝不能埋怨你。哎，那个人是最终义气不过呀。咱们退一万步说，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也是命。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呢。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我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了，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疼死。孙烈臣也劝，哎，总算把田雪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为防万一，张世飞把田的丫头叫到旁边去了。我说二嫂，那个说二嫂从哪儿论的？你看您别忘了，在前套书咱交代的清楚，田的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汤二虎排行在二，所以管他叫二嫂。人现在大小子也不小了。张世飞就说，二嫂机灵着点儿，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你甭管别的，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我明白，我一定不离她身边左右。哎哎，这就对了，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儿。张世飞交代好了，跟孙烈臣一商议，世飞说这么办吧，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去找找看。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哎，我找找。孙烈臣说，非你不可呀，是非呀，千斤重大。我明白我明白，家里事儿我不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说走就走。田小凤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最多五天，最少三天，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你们听喜信儿。张世飞也带了俩人，骑了三匹快马离开奉天。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大海捞针一样。等出了奉天，张世飞也发傻呀，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单说田小凤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孙烈臣的心也开了锅了，什么工也办不了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朝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叮大叮大叮大，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啊当啊当啊盼，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志飞没回来，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张世飞仍然是鹰空心鸟。这田小凤这火就更大了，满嘴大炮，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大伙都绝了食了，整个吕布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七天头上，张世飞还没回来，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完了，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找着你也回来，找不着你也回来，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呢。互相解劝，互相安慰，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也就是张志飞走了十天了，仍然没信儿。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跟田小凤一商议，报告张作霖吧，这事别再瞒着了，再瞒下去那真正的受

0: 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通知张作霖。可送信的人没提什么事，就说师部有重要的事情，请师长马上回去。本来张作霖假期还没满，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心也长了草了，心说什么事儿，他们为什么瞒着我呀？莫非我媳妇的病重，还是我娘不好啊？他没想到张学良能丢。张作霖带着丁喜春、刘小春一大帮卫队，等返回到奉天，先到师部，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54旅的旅部见孙烈臣。进屋一看，田小凤在这儿呢。那田小凤现在骨瘦如柴，两眼深陷的，眼珠子通红，话都说不出来了。张作霖进屋一瞅，凡是在场的人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就知道有事儿。妹子，大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哎，作霖呐，你把衣服脱了，先喝点水，定定神，然后我再告诉你。
0: 你说吧，他妈巴子的，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等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哎，
1: 作霖呐，
0: 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一瓶小眼睛瞪得溜圆呢，三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哎呀，
2: 在这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变化呀？
0: 这
1: 怎么办？他一看田小凤急成这个样了，不能再埋怨了，所以这张作霖呢还得演戏，明心里着急，表面上觉着无所谓。
0: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丢丢了呗。
1: 哎，时也，命也，运也。
0: 该着井里死，河里死不了。
1: 再这一说，有命不怕家乡远，就把咱们急死也没用。妹子，千万甭往心里去，哥哥绝不怪你。
0: 丢就丢，怨他倒霉，
2: 你何必着急呢？哎，我娘我夫人那儿有我姐劝。
0: 大哥，各位打起精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乐呵着点儿。
2: 这算个什么呢？就只当打了一场仗，他们被人打死了不就得了吗？
1: 你看话不在多少，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呀。
0: 跟张作霖小个不大，一肚子转轴，真会用人。你要当头的不会用人，支不开套，都把人给得罪了，那你是头一个大混蛋。
2: 红花的绿叶配的，在关键的时刻得露出几手绝活来，是旁人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得到。
1: 田小凤听完张作霖的话，更觉着无地自容啊，也顾不得众人在眼前了，趴到张作霖身上这顿哭。张作霖安慰了多时，你想这事儿啊，再不能瞒着了，可能这是我娘我媳妇都能听着信儿了，我得回西民看看去。张作霖领着人回到西民，大伙儿都跟着。果不其然呢，老太太卧病在床，知道孙子丢了。这老太太要死要活的，把头发也薅掉了，把脑袋撞的全是包啊，这老太太非死不可。夫人赵二妞本来身体就不好，听说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已经昏厥过几次了，大夫就在旁边给抢救。
0: 张作霖有苦难言，
1: 哭痛往娘的面前一跪：“娘啊，儿有罪啊，谁让我当这个倒霉官没在家呢？把学良给丢了，您着急我也着急。不过娘您放心，我分析了不会发生意外，过两天把孩子就能找回来。娘啊，您千万保重身体。
2: 我作霖。”

0: 内，那孙子是我的宝贝儿，那是我的心呢。你要给我找不回来，娘我也不活着了。张作霖安慰多时，又安慰了夫人。乱腾那么两三天，张世飞还没回来。张作霖头脑冷静了冷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孙烈臣帮着他参考，可以断言，胡老嘎、张学良肯定又被人绑架了。究竟张世飞为什么没回来？这玩意儿猜不透。也许张世飞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来他知情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遇上仇家，惨遭毒手了。哎呀，是非可危险了。但这谜一定要揭开。张作霖能在奉天待得住吗？跟孙烈臣一商议，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自己亲自出马，我找找看。谁都拦着你，现在是陆军中将，你能轻易离开奉天吗？”这种事儿手下有的是人，叫别人找。张作霖说不行，那我娘也不能答应我，我亲自去找。张作霖穿上便装，骑上高头大马，插着双枪，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副团长刘小春，还有八名卫士，一共是11个人，11匹马，离开了奉天，到四处寻找。什么饶阳河呀、兴隆殿呐、赵家庙啊、二道沟啊、黑山啊，凡是过去张作霖熟悉的地方，他都转了一大圈。结果烟空信鸟。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从胡老嘎和学良丢到现在1个月挂零了。这人是活着呢，是已经死了。有人随时跟他联系，新民那块没见着人，奉天没见着人，所以张作霖还得继续寻找。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丁喜春把马带住了。耶，师长你先等等。耶，什么事儿？师长啊，我看没啥希望了，不过对这一带啊地理我挺熟。您看这前面黑压压的村庄吗？您知道那是哪儿吗？想不起来了，四方台呀。我师长，咱们是绕着四方台过去啊，还是穿街而过，还是到这儿打打尖？四方台。哎，喜春呐，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四方台有位团练长，是不姓马？叫马龙潭呢？
1: 啊，他是啊。
0: 师长，您了解他吗？闻名，没他妈见过面。我听说这马龙潭这人不简单呐，在清朝末年做过6营统领。在吉林通辽一带剿匪颇有战功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革职拿问。官司结束之后，他就隐居在四方台，始终不见人。这回凑巧在这儿走到他家门口了，我打算去拜会拜会，向人家讨教讨教。师长，那公子的事儿呢？不找公子了。嗨，命由天定吧，大人得办大事儿，大笔得写大字儿，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听天由命吧。走。谁也拗不过他。张作霖领人到了四方台，究竟能不能见着马龙潭，他心里可没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来看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3: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4: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2: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5: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对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会议指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维护辖区治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全体公安民辅警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6: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摸排核查线索，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坚持打财断血、打散破网同步推进，坚持依法办案，做实做细各项侦查基础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筑牢防范打击防线。

0: 始终保持严打整治导向，坚决防范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1: 下一步，珲春公安将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深挖涉黑涉恶线索，攻坚大案要案，精准打击黑恶痞霸势力，健全多警种联动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群防群治合力，持续巩固斗争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筑牢保障。8月19号，珲春市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岛屿有约青年交友联谊运动会，现场共有13对青年牵手成功。活动面向35岁以下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及戍边民警开展，设置了队伍分组、队长选拔等基础互动环节，帮助到场青年快速破冰，拉近彼此距离，助力青年们勇敢表达心意，寻觅心仪伴侣。通过形式丰富的集体活动，既为单身青年创造相识相知机会，也进一步厚植边境地区温情底色。
2: 这次市总工会组织的汇聚良缘边守边爱活动，对我们很多戍边边关和国门的民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交友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良缘的好时机，更是我们拓展眼界、互相学习的好契机。有幸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也会把握住这次机会，早日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1: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承办，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旨在切实解决边疆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搭建文明健康交友平台。
3: 市总工会将切实服务好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现实需求，优作汇聚良缘品牌服务，聚焦单身青年所需，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切实把工会温暖送到青年职工身边。
1: 为引导青年读懂兴边富民、守土固边的时代使命，推动校地协同育人，近日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珲春市，开展了边疆基层国情视察与校地共建实践活动。活动中，英安镇分管领导介绍了镇域基层治理、乡村建设、西部计划志愿者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英安镇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学生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校地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等事宜。与会师生们还深入英安镇英义社区和甩弯子村，入户走访了当地居民和村企，了解并记录居民生活、企业生产情况。随后来到甩弯子断桥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观摩，聆听近代边疆抗战故事，深入了解国境历史变迁，让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4: 作为高校团委，我们始终坚持用好社会实践这堂大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把课堂学习同基层实践紧密结合。本次带领学生来到珲春市英安镇落地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教育引导学生在火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5: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能亲眼看到乡村振兴的成果，更能近距离感受基层干部和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边疆、守边固边的奉献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大课。我们要践行厚德重学、力能求新的校训精神，认真调研、虚心学习，努力把课堂知识与基层实际结合起来，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感受民情，把青春奉献给祖国需要的地方。
6: 希望同学们能够立足英安镇的基层阵地，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锤炼过硬本领，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推进，但部分路段及居民小区仍存在路面车辆不按导向停放、私搭违建、非线充电、线缆杂乱、绿地种菜、易燃杂物乱堆等问题，影响市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城区部分道路上，机动车不按导向箭头规范停放，随意占道，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少数居民私搭违章建筑，侵占公共空间。部分区域通信电力线。

0: 电缆排布混乱，线路交错缠绕，垂落外露。小区内非线充电现象时有出现，线路裸露老化，火灾隐患突出。部分住户私自加装烟囱，安装不规范，油烟扰民，排烟防火措施不到位，易引发火灾。小区内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植被遭到破坏，楼梯角落堆放建筑垃圾、木材等易燃杂物，遇明火极易引发火情。各类违规行为既损害城市整体形象，也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习惯，相关责任单位物业要压实管护责任，加强巡查监管，抓好问题整改，共同守护整洁安全的城市环境。
1: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萌芽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中俄经贸关系和地方间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找儿子张学良路过四方台，忽然想起四方台有位团练长叫马龙潭。张作霖一想啊，我呀拜会拜会他，我听说这个马龙潭不简单，要拿我的话来说，够个军事家，战功卓著，但是上峰处理的不公平，不但没功反而受过，因此他寒了心了，这才辞职不干，如今当了团练长，这是本地的杠杆，方圆几十个村庄镇店都听他的，万一我拜会马龙潭，他能给我帮帮忙，帮着我找找学良和胡老叔，还有张世飞，那不比我瞎撞强得多吗？就即使他不能帮忙，我拜会拜会高人向他讨教，也不虚此行。另外这个张作霖呢，高人一等，他心里盘算的事儿别人都料不到，张作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别看他现在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张作霖并不满足，还想往上熬茶。张作霖一合计，中将我就满意了，哎，你们那些封疆大吏、中央执政的大员，你们懂个屁，我张作霖比你们什么都不少，哎，只要我肯干，遇上了机会，我比你们要强的多的多。张作霖现在在奉天有一定的实力，他还不满足，还要插手吉林跟黑龙江，但是对吉林的情况他不太熟悉。这马龙潭呢，原来长期住的通辽、四平、白城一带，对吉林的事儿非常了解。张作霖想到这儿，进而摸摸底，另外呢跟马龙潭交个好朋友，只要他肯出山我就收留，将来在我的手下任职，那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另外张作霖也发现了，现在蒙匪作乱十分猖獗，过去自己也剿过匪，跟蒙匪大战九头山，把陶克陶胡他们都打散了，也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 但是现在蒙匪是死灰复燃，比过去还猖狂，号称50万精兵，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大举犯变。现在吉林那边不平静啊，张作霖深知陆军中将第28师的师长冯林葛现在在吉林受挫。那边说冯林葛是谁？哎，钱道书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冯林葛占据北镇，占据中安浦啊，那还了得吗？论资排辈比张作霖得高着2-3等啊，辽西头一个巨匪呀。现在冯林葛也归了正道了，先受清政府的招安，后投靠袁世凯，现在人家是28师的中将师长。由于咱们光说张作霖这边的，没时间交代冯林葛的事儿，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进一步详细交代，您先知道知道就行。冯林葛领着10000多人马被困白城啊，让蒙匪包围了个里8层外8层，是伤兵损将。张作霖看得挺清，下一步就得轮到我头上。不过没接着陆军部的命令，我现在就假装不知道，早晚要命令我剿匪怎么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要有马龙潭给我帮忙，那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非拜会马龙潭。像丁喜春刘小春哪能猜透呢？说孩子丢了，朋友丢了，哪有心思还拜客？张作霖也不便明言。简短解说，到了东镇门这儿，有人到里边给马龙潭一报信儿，说张师长求见。马龙潭先是一惊，而后又乐了。张小个子，你果然来了，不请自来。马龙潭觉着非常得意，来人，大开铺子门，打扫街道，宣灯挂彩，鸣鞭放炮，列队迎接。四方台大镇点也有不少大买卖，通知这一下去，四官两面头面人物夹道欢迎。马龙潭换了一身新衣服，带着不少团丁前呼后拥来到东镇子口。张作霖等了半天没回信儿，正犯寻思呢，哎呦，冷不丁的一听四方台镇子里开了锅了，在马上一掌身看清楚了，哦，欢迎我呢，够意思。时间不大，马龙潭走到队伍的最前边，来到张作霖马前，有几个不认识张作霖的，就马龙潭没见过张作霖，也听别人描述过，小个不大，长得又黑又瘦，精神。抬头往马上一看，果然跟想象的相同。那张作霖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精神，你什么时候看着眼睛都倍儿亮，那浑身上下全是精气神呐。有人就喊：“张师长，我们团练长马大人接您来了。”哎呀，张作霖是滚鞍下马，手下人也下了马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仅行几步，一抱拳：“请问，您是马龙潭马统领吗？”马龙潭赶紧一撤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小可正是马龙潭，您是张师长？哎，张作霖呢？欢迎，欢迎！”哈哈哈哈哈。师长大人， 哪阵香风把您刮的我

求教来了。看这个年纪，你可能长我几岁。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哥哥，请上受兄弟一拜。张作霖半步打签儿，这就要磕头。哎呀，马龙他哪受得了这个？颇受感动，赶紧把张作霖给扶住。这张师长，你折杀我的杨寿，我算什么大人呢？我现在是五指的白人啊！张师长不可如此，里边请，里边请。其实马龙潭今年51，张作霖才38，当然差的岁数挺悬殊了。两人携手揽腕进了四方台，拐弯抹角来到马府。马龙潭他们家也阔呀，前边就是团练公所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宅，中门大开，团兵在两旁边持枪站立。哎，当迎接张师长，欢迎张师长。张作霖笑呵呵向大家招手致意，一直到了待客厅。张作霖一看，也和马龙潭的待客厅挺讲究，这屋里铺着厚厚的大地毯，墙上对联字画，屋里的古董摆的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啊。分宾主落座之后，丁喜春、刘小春站到张作霖身后，卫兵在外边站着。马龙潭说，这何必呢，咱都是一家人，越不见外越好。我说张师长，能否下达命令让弟兄们随便点？张作霖一回头，马八子的，干嘛在这戳打蜡？把武装都解除，到外头该休息休息，躺着坐着趴着蹲着随便。张作霖这番话把在场的人全都乐了。你看呀，和这张作霖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呢，说话挺风趣的，因此自然就跟他亲近。不像有那个官儿，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半圈，和小家为足。像这种人招人不喜欢，官儿越大越没架子。张作霖就属于这种人，所以在场的人呢感到挺轻松。马龙潭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张作霖，心说怪不得这个人成事，果然不简单。嗯，就凭这个张小个子敲诸善马之辈，小小的一名土匪，在短短的几年当中，现在当了陆军中将，果然有超人之处啊。这时有人把点心茶泡上来了，来人啊，告总厨房准备饭，准备丰盛的酒宴，今天我请张师长各位弟兄用饭。张作霖一拍肚子，多谢多谢，马大哥，我真讨扰了，饿了，什么香给我来什么，今天咱们弟兄一醉方休，好，痛快痛快，准备。马龙潭一挥手，没用的人都退出去了，客厅里当时就肃静了不少啊。一边品着茶，马龙潭一边笑呵呵瞅着张作霖，心说话，你无事不来，我不嫌张嘴儿，我得叫你问我。果然张作霖先说话了，马大哥，咱们弟兄虽然没处过，但是我慕名已久啊。我马大哥，我听说你在光绪33年曾经在通辽剿过匪，你做三营统领的时候，我张作霖狗屁不是呢，我是你的晚辈。虽然如此，我可听说过你是一员虎将啊，你击毙了大量猛匪，立下血汗战功，后来怎么呢？好像没把命搭上，这究竟是怎么个套头？张作霖这一句话
碰到。

马龙潭病根上了。马龙潭长长的打了个嗨声，哎，张师长，这痛心的往事我不愿意谈，既然张师长问到这儿了，我又不能的不讲，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那马龙潭呢，的确是一员虎将，论学问有学问，会画画，会作诗，毛笔字写的还不错。你看到四方台海城一带，马龙潭亲自给提的匾额不在少数，那是本地文武兼备的大才子，人家当这三营统领名副其实，对手下的弟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啊，那纪律还好呢。后来接受朝廷的命令，带着他这三营驻扎在通辽，头一年没事，第二年蒙匪进犯，指挥蒙匪的大头子就是陶克陶虎手下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呀，这小子叫野绿亨通。中国老百姓本地的汉族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驴横行，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手下指挥着好几万骑兵，装备精良，这蒙古族善于骑射呀。想当年在元朝的时候称霸世界，谁要一提到元朝，没有不脑袋疼的。再者一说呢，这野绿亨通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政府供给他马匹，供给他寄养，供给他武器装备，他那骑兵手中使那快枪一色都是水莲珠恶国藏，这枪啊一放出来声还好听，跟水莲珠一样带水音的，杀伤力是最强不过呀。人家都是这装备，这蒙匪大量进犯，清政府慌了手脚啊，立刻命令马龙潭其他的将官进行抵抗。这马龙潭就在通辽跟蒙匪展开了大决战。他三营统领，后来提拔成六营统领，充其量就管着三四千人，那清政府那军队那就都提不起个来，枪支短缺，弹药不足，平时的训练又极差，冬天穿单衣裳，连棉鞋都没有，寄养不足，到时候不开饷竟是开小差的，当官的指挥这么一批军队能打胜仗吗？咱没说吗，马龙潭与众不同啊，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给弟兄观饷，粮食不够吃，从自个儿的家里用大车往这儿拉，士兵深受感动啊，发誓要跟着马龙潭有苦同当，有福同享，将帅一心，军兵用命啊，就这样坚持了三个多月，打退了蒙匪16次进攻，大量杀伤蒙匪足有5000余人。但是人家蒙匪越来越多呀，马龙潭这块寄养攻不上，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别看打了败仗了，他消灭那些蒙匪，杀伤那些敌人超过他手下六营的兵力，要按理说的话应当通令嘉奖啊，应当提升啊，可您别忘了那清政府胡了八土的，那手下那些指挥官除了抽大烟嫖娘们之外没什么特长，他懂得谁能干谁不能干呢，尤其那满洲的都统叫纳彦图，

0: 这老糟头走一步掉一块，你问他南边在哪他都不知道，就这么糊涂。身为统兵大员也不了解情况，一听说马龙潭打了败仗，通辽失守，他来劲儿了，这还了得了、啊、挫伤我大清的锐气，给大清丢了人了，通辽失守了，该当是死罪呀、啊！就这样把马龙潭推出去要斩首示众，底下当兵的不服气儿，当时就哗变了，有人联名向拿彦图讲理，可就同僚之中也有正人君子，纷纷给马龙潭求情。拿彦图一看没办法了，好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降级使用，又打六营统领给降为少长。那统领那等于团长，六营统领那管着六个营啊，现在降成少长，跟小连长差不多了。因此马龙潭心灰意冷，找了个借口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四方台，人家忍了，家里有的是钱，我管那干什么呢，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其实马龙潭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回到家乡之后，家乡的父老都知道怎么回事，替他鸣不平啊。可这么有用的人才在家一待不废了吗？后来身商巨贾、头面人物、本家族的人都来找马龙潭，说你这么办吧，你不当官也行，过去不得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年月太不太平了，你干脆保卫乡子，你也负点责任吧，本地成立团练，就让他当了团练长。各村各镇抽出1000多人来，大家集资买武器，由他亲手训练。哎，马龙潭说行，就这么做了团练长了。这玩意儿属于私办的，官界允许，没地方观想去，都是自己吃自己。你看呢，这1000来人呢、啊、多少年来把四方台治理的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有些土匪不敢沾四方台的边儿，就好像张作霖过去在赵家庙当保险队队长，哎，他们俩差不多。今天张作霖问起以往的经过来，马龙潭滔滔不绝讲述了经过，连张作霖听着都替他不服气儿，麻了巴着的，切！哎，天子无福，民遭难，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我说这清政府怎么那么多饭桶啊？哎，一个个呀，误国病民，他们那个罪孽深重啊！大哥，过去的事儿不要想他，还要打起精神来啊！多谢师长的关照。哎，我大哥，那么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咱不谈了，咱谈点高兴的事儿。据你看，这个蒙匪能不能消灭得了？张师长，不是开玩笑吧？你是堂堂的中将，你是高级指挥官，你怎么还拿我逗咳嗽？那你说能不能消灭得了？哎，我请问大哥嘛，嗯。求大哥指教。张师长，你拿我开心也罢，你认真也好，我看没什么难的。哦，大哥，那你就说一说怎么个没什么难的，小弟我愿闻高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
1: 喜气洋洋中国年，
0: 恭喜恭喜。

0: 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祝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阎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是心惊肉跳。等把阎铁嘴阎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阎铁嘴提鼻子一闻，这屋什么味儿？拿个瓦盆装尿，白天都不带倒的。这屋里没女人主持，这是乱七八糟。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呢，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阎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这俩小子也看出来了，拿笤帚扫扫地。算，别扫，别扫，别扫，别扫。不知道您来，知道您来，我们打扫打扫卫生。哎呀，这太惭愧了。哎，算了。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二三十里地儿，咱也算乡里乡亲的。你俩不对，你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身犯下不赦之罪。这要官府查之，轻则是枪毙，重则就得凌迟。哎，我的妈呀！怎么官司犯了？俩小子吓得腿一软，给阎铁嘴跪下了。
4: 起来！
2: 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3: 挺好的。
2: 不行，光说好我不相信，带来叫我看看。
3: 那。
2: 你们别顾虑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的。不过你们别怕，人家够意思，知道你们困难，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有个条件，这孩子不能受委屈，要确保平安无事。因此我受人之托，我得先看看孩子。
3: 那好吧，
2: 他们哥俩商量一阵儿，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你说学良才十岁的孩子，担惊受怕，天天眼泪洗脸，吃不好睡不好，能不瘦吗？小脸瘦成一条，俩眼睛通红啊。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听话，走，领到阎铁嘴面前。阎铁嘴看了看，哦，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我的妈呀，给折磨成这样，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孩子还直哭。阎铁嘴安慰了几句，孩儿啊，别哭啊，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来接你来了，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我要回家。哎，一会儿就回家。二冯啊，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拿绳子拢上，塞菜窖里了。回来问阎铁嘴，那么老先生，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
4: 对，
2: 你们说要多少钱吧，我一手托两家。人家把钱给了，你们远走高飞吧，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瞅你们哥俩大眼睛愣瞪着，也瘦了，能没有压力吗？
4: 是，他要多少钱的？
2: 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是不是？250两银子，也就是说250块银元。 能换一条黄金。
4: 啊，对呀、啊，要那么算，250块一条，2500块十条，
2: 折合3000两银子吧，给12条黄货。不行，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
4: 凭他堂堂师长，拿这点钱，那不是不成问题吗？
2: 哦，12条黄金，
4: 对。如果不给黄金，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
2: 好，好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人家给钱，你们可就得放人
4: 呢。那是自然的，老人家，冲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个人呢，也得对得起您。好了，我现在就走。
2: 老先生，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你要是给他们探道，把我们哥俩想稳住，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要真那样，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对不对的？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如果真那样，我们可……
4: 哎，行，别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明白。
2: 就这样，严铁嘴上了车，回到兴隆店，见田小凤、胡老嘎，一提这个数，
4: 田小凤当时又不干，什么？
2: 要12条黄金，他妈好大的胃口，我崩了他！胡老嘎赶紧劝住小凤，小凤，哎呀，
4: 算了，算什么呢？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人是主要的。
2: 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也是一手托两家，咱不能让他为难。我兄弟，就是。

0: 这田小凤见着盐铁嘴，把东西往前一推，兄弟，还得麻烦你一趟，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哎，
1: 好，现在我就去。
0: 田小凤站起来了，老先生，让你一个人受苦啊，我于心不忍，我跟着去吧。不是，别，你别跟着。好嘛，盐铁嘴一想，他跟着，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胡老嘎一劝，哎呢，你别跟着，他一个人讲话方便，咱就等信儿就得了。你们放心，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就这样，盐铁嘴又上了车，到了冯家洼，书说简短，见着二冯，这俩小子心惊肉跳。自从盐铁嘴走了之后，他俩就琢磨，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是不是稳军计呀、啊、哎呀，一会儿能发财呀、啊、是大难临头啊，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二赖子拎把斧子，把张学良提出来，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心说外边一有动静，发现不好，我们就动手，然后再自杀。哎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日子都往西转了，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呢？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一会儿听着动静了，再一会儿叩门，谁？
1: 我，老盐头子，我回来了。
0: 哎呦，老人家您回来了。大秃子冲二赖子一努嘴，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没有官人，果然是老盐头，这才把心放下。门开开，盐铁嘴进来了，门上好了，等到屋，老盐头一看，哎，这是干什么？老人家，先小人后君子，我们有点害怕呀，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呢就得对不起您。嗨，多余多余呀、啊、事情全办妥了，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
1: 十二条，
0: 人家拿不出来呀。你想，那叫十二条黄货呀，好不容易就凑上了八条，怎么样？八条就八条吧，这就叫飞来凤。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人家一瞪眼珠子八条也不给。如果同意，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
1: 好吧，八条就八条吧。
0: 盐铁嘴给他们八条，自个儿落四条。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心说我白跑腿儿，没好处谁干呢？这也算飞来凤。就这么给他们二冯八条之后，把孩子交给了盐铁嘴。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老盐头带着孩子上了车，一阵风一样回到兴隆店。田小凤、蔡平本、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站到老严家门口往冯家洼那边张望。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一看车回来了，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老人家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孩子呢？
1: 回来了。
0: 哎呦，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怎么到的车跟前儿不知道。车停住，老烟头下了车，回手把学良抱下来。当田小凤一看，真是张学良，
1: 我的孩子，
0: 搂到怀里，娘俩是抱头大哭。胡老嘎也掉眼泪了，蔡平本也觉着鼻子发酸，气了哭。到屋吧，等进了屋了，灯掌上了。 借着灯光，田小凤一看张学良大眼睛冷瞪着，三根脖

紧挑这个小脸儿，简直都认不出了。就这十几天的光景变成了俩人儿。再一摸这孩子，手脚发凉，身上发抖，脑袋有点发烫，有病了。孩儿，你是不是有病？一脚浑身上也难受，我想我妈，想我奶奶。好，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你听话。说着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回头告诉蔡平本，我总教习呀，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见着孙旅长叫大家放心，就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哎，蔡平本他们先走了，就剩胡老嘎田小凤。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咔嚓顶门子儿顶着，就顶到盐铁嘴的后脊梁上了。别动！这倒是出乎意外呀、啊，盐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在那儿了。啊，姑娘，你这怎么着？老家伙，我且问你。你知情不举，该当何罪？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你已经套出实情。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你为什么不报官？哎，哦，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就冲这一条，姑奶奶就应当枪毙了你。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老哥，老哥，你看这，胡老嘎一看，这太不像话了。姑娘，姑娘，哎，使不得，使不得。”胡老嘎过来，把田小凤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小凤啊，不能胡来呀！不管怎么说。是人家帮着咱们把孩子找着的，你知恩不报，反倒怪罪人家，这太不应该了。老人家，那么您说方才我说那话没道理吗？是啊，是有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呢，当时都有个想不开。你想想，他跟冯家哥俩住着不远，他真要报了官。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小凤啊，这事就算了算了，不行，算了，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诉你老严头，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你，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走，上车，带我去见二冯去。啊，姑娘，咱们说话哪能不算数？拉屎哪能往回坐？什么？你敢说一个不字，我杀你的全家！田小凤啊，眼睛都立立起来。这姑奶奶这脾气无人不知，胡老嘎也劝不住了，把张学良吓得直哭。孩子，别哭，你等着，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嗯，好悬没出人命啊，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人间的祸害，谁劝也不行了。胡老嘎也不敢劝了，田小凤拿枪逼着盐铁嘴上了车，赶奔冯家洼。这一路之上啊，老盐头就说好的，姑娘，我把你领去，你可别说是我领的，我不能说。另外呢，我点到为止啊，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给他留点记号，他往后不敢做坏事也就得了。嗯，那你甭管了，我心里得有谱。二十几里地到了，也就后半夜，车子停着村外，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了，告诉老头儿，你在这甭动，等着我，你指点指点。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就近街，
第三。

0: 个院，哎，门前有棵歪脖树，那就是他们家。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严铁嘴挡着，咱不提。单说田小凤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这阵气得他直咬牙，浑身肉直突突。等进了院一看呢，有灯亮，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说话的声音。田小凤贴到门这儿摘耳侧听，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大秃子正说呢：“我兄弟，这八条黄货按理说呢一家一半，不过呢你想一想，咱们之所以发了财，就因为我长得好像那个张学良的八叔，哎，飞猪拱门，咱们才做成了这盘买卖，这事还得归功于我。所以我的意思呢，哎，我弄五条，你来三条，你看怎么样？”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我大哥，你拉倒吧，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要按你的主意，咱们一条也不条，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这话应该我说，应当我分五条，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正在记过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转身就进来了：“谁？我。你。”这俩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来，瞪眼一看，进来个女的。还没等看清模样，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啪啪啪啪啪，就五枪。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扑通扑通全坐地上动不了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用手一指：“你叫什么？”“
1: 哎呀我的妈，我那你叫什么？”“我叫冯静。”“你呢？”“
2: 我叫冯林。”“
0: 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干的吧？”“
1: 是是。”
0: 嗯，怎么绑架的？说说经过，详细说。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小凤点了点头：“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你们是这份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嘿嘿，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把那黄货给我吐出来。”
2: 姑娘饶命饶命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现在追回不及，退回了八条。”“
0: 那还有呢？”“
1: 没了。
0: 不对，十二条。”“
1: 不就八条？
2: 老严头说了要十二条，人家凑不齐才凑了八条。”
0: 哦，田小凤听明白了，哦，这老头吃二馍来，闹了半天跑我这对缝来挣钱来了啊，也不是个好东西，一翻他们真没有了。田小凤点点头：“好了，善恶到头总需有报啊，你俩就闭眼吧。”啪啪啪啪，把脑袋都给打碎了。这俩小子死了，田小凤还不出气，到灶坑那找了点柴火，易燃之物，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你听这个枪啊啪啪一劲响，响一枪他蹦一下，裤裆都湿了。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姑娘走。”车子一掉头奔兴隆店，离兴隆殿还有一里地。“站住！”“
1: 月月，
2: 姑娘站这儿干嘛？”“
0: 下车。”
2: 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
0: 老严头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姑娘，你可不能这么干呐！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呀？我就像狗似的，我替你办完事儿，你怎么还要杀我？
2: 我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那黄货，你自己贪了几条？
0: 说，对，哎，我这儿还有四条。
2: 田小凤把四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用枪指着严铁嘴的脑壳，呸！死不要脸，什么钱你都想赚呢，真是埋汰透顶。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送你上西天。
0: 哎呦，姑娘哎，姑娘哎，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2: 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不过为人处事，今后你要好自为之。
0: 哎，一定一定。
2: 田小凤没理他，把头发一甩，迈步往回走，因为他惦记胡老嘎和张学良呢。
0: 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回去之后，里找外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田小凤杀死二冯，救回学良，才出了这口胸中的恶气。可是做梦他也没想到，气儿是出来了。张学良和胡老嘎这一老一少都没影了，把田小凤急得是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呀，我的胡老叔啊，我没告诉你吗？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准去，我办完事就回来，咱们一起走。说呀，小孩他不懂事儿行，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还如此颠三倒四、糊里八兔的？但田小凤冷静地想了想，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叫多余。还是那句话，学良才10岁，

0: 他不懂事儿，告诉他他忘了。可是胡老嘎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不会有意外，肯定我走之后，薛良这孩子身上发烧，闹着要回家，胡老叔呢，等得不耐烦了，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对，肯定是这么回事。田小芳想到这儿，这心呐宽松了一半。离开兴隆殿，飞身上马，一溜烟回到孙家寨。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多少年的坐地户了。书说简短，到了老胡家，见着管事的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禀报一声，我要见他。
1: 哎喂，这我家主人没回来
0: 啊？一直没回来？
1: 没有啊，我们还着急呢。
0: 坏了，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
1: 心说能上哪儿去呢？
0: 哦，背不住学良吵着见娘见奶奶，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
1: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回新民看看吧，但愿到那儿能见着。
0: 田小凤飞马要回到新民，没敢见张作霖他娘，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的丫头，叫汤二虎的夫人。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薛良回来没，薛良怎么了？
1: 哎呦，
0: 你还不知道啊，薛良丢了，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胡老嘎带着他，我以为回新民来了，
1: 没有啊，
0: 一直就没见着他的影子。田小凤等听到这儿，就觉着眼前一黑，瘫倒在地。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招过真疾没有？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就像掏他的心一样。泰山压顶，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得而复失，这回可好，卖一个还搭一个，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哪儿去了？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呼唤多时，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田大丫头、使女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明知不好，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姑娘啊，别想那不好的事儿，少爷小孩不懂事儿，老爷子经验丰富，肯定有什么事儿，也许一两天就回来。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不不，一定是出现意外了，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田大丫头陪着他带了几名女兵，骑快马又赶到奉天。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就是马不停蹄，也耽误了很长时间呢。到了54旅的旅部，见着旅长孙烈臣，这一说，孙烈臣也傻了。喂呀，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现在也没词儿了，预感到情况不妙，那怎么办呢？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张世飞鬼点子最多，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就这样，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等张世飞来了，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一问怎么回事，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张世飞一拨了脑袋。

的天哪！哎呀，这么严重啊！我妹子，你可往宽处想啊！再这一说，你就急死也没用。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是不是呢？那买卖就更亏本了。方才你们说着，我这么琢磨着，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妹子，你想，胡老嘎老谋深算，经验丰富，能不在那儿等你吗？学良再闹，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要没人绑架，他绝不能不回来呀。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那还用问吗？仇人呗，也可能为钱，也可能为了报仇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薛良有这部灾难呐。田小凤一听啊，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觉着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我挺大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头脑一热啊，噌，把枪盘炉子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哎，果不出所料，赶紧伸手，砰，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往上一拧，枪嘴朝天，啪，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张世飞也过来了，妹子，妹子，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你自杀有什么用？我对不起我三哥，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三嫂。是是啊，是对不起。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如果你死了，能把薛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恐怕找不回来吧？啊！我妹子，你是明白人呐，千万别寻短见呐。另外，我作霖三哥那是明白人，他就心里头怎么不愿意，他绝不能埋怨你。哎，那个人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咱们退一万步说，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也是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呢，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我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了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疼死。孙烈臣也劝，哎，总算把田小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为防万一，张世飞把田大丫头叫到旁边去了。我说二嫂，那个说二嫂从哪儿论的？你看您别忘了，在前头书咱交代的清楚，田大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汤二虎排行在二，所以管他叫二嫂。人现在大小子也不小了。张世飞就说，二嫂机灵着点儿，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你甭管别的，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我明白，我一定不离她身边左右。哎哎，这就对了，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儿。张世飞交代好了，跟孙烈臣一商议，世飞说这么办吧，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去找找看。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哎，我找找。孙烈臣说，非你不可呀，是非呀，
千斤重担。我明白，我明白。家里事儿我不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说走就走。田小凤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最多五天，最少三天，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你们听喜信儿。张世飞也带了俩人，骑了三匹快马离开奉天。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大海捞针一样。等出了奉天，张世飞也发傻呀。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单说田小凤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孙烈臣的心也开了锅了，什么功也办不了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朝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叮哒叮哒叮哒，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啊当啊当啊盼，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志飞没回来，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张世飞仍然是烟空心苗。这田小凤这火就更大了，满嘴大炮，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大伙都绝了食了。整个旅部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七天头上，张世飞还没回来，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完了，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找着你也回来，找不着你也回来，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呢。互相解劝，互相安慰，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也就是张志飞走了10天了，仍然没信儿。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跟田小凤一商议，报告张作霖吧，这事别再瞒着了，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通知张作霖。可送信的人没提什么事，就说师部有重要的事情，请师长马上回去。本来张作霖假期还没满，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心也长了草了，心说什么事儿？他们为什么瞒着我呀？莫非我媳妇的病重，还是我娘不好啊？他没想到张学良能丢。张作霖带着丁喜春、刘小春一大帮卫队等返回到奉天，先到师部，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54旅的旅部见孙烈臣。进屋一看，田小凤在这儿呢。那田小凤现在骨瘦如柴，两眼深陷的，眼珠子通红，话都说不出来了。张作霖进屋一瞅，凡是在场的人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就知道有事儿。妹子，大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吗？哎，作霖呐，你把衣服脱了，先喝点水，定定神，然后我再告诉你。你说吧，他妈巴子的，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等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哎，作霖呐，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一听，小眼睛瞪得溜圆呢，3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哎呀，在这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变化呀？这

怎么办？他一看田晓峰急成这个样了，不能再埋怨了，所以这张作霖呢还得演戏，明心里着急，表面上觉着无所谓。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丢丢了呗。哎，时也，命也，运也，该着井里死啊，河里死不了。嗯，再这一说，有命不怕家乡远，就把咱们急死也没用。妹子，千万甭往心里去，哥哥绝不怪你。丢就丢，怨他倒霉。你何必着急呢？哎，我娘、我夫人那儿有我姐劝。大哥，各位，打起精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乐呵着点儿。这算个什么呢？就只当打了一场仗，他们被人打死了，不就得了吗？你看，话不在多少，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跟张作霖小个不大，一肚子转轴，真会用人。你要当头的不会用人，支不开套，都把人给得罪了，那你是头一个大混蛋。红花的绿叶配着，在关键的时刻得露出几手绝活来，是旁人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得到。田小凤听完张作霖的话，更觉着无地自容啊，也顾不得众人在眼前了，趴到张作霖身上这顿哭。张作霖安慰了多时，你想这事儿啊，再不能瞒着了，可能这是我娘我媳妇都能听着信儿了，我得回新民看看去。张作霖领着人回到新民，大伙儿都跟着。果不其然呢，老太太卧病在床，知道孙子丢了。这老太太要死要活的，把头发也薅掉了，把脑袋撞的全是包啊，这老太太非死不可。夫人赵二妞本来身体就不好，听说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已经昏厥过几次了，大夫就在旁边给抢救。张作霖有苦难言，哭痛往娘的面前一跪：娘啊，儿有罪啊，谁让我当这个倒霉官没在家呢？把学粮给丢了，您着急我也着急，不过娘您放心，我分析了不会发生意外，过两天把孩子就能找回来。娘啊，您千万保重身体。我作霖呢，那孙子是我的宝贝儿，那是我的心呢，你要给我找不回来，娘我也不活着了。张作霖安慰多时，又安慰了夫人，乱腾那么两三天，张世飞还没回来。张作霖头脑冷静了冷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孙烈臣帮着他参考，可以断言，胡老嘎、张学良肯定又被人绑架了。究竟张世飞为什么没回来？这玩意儿猜不透，也许张世飞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来他知情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遇上仇家，惨遭毒手了。哎呀，是非可危险了，但这谜一定要揭开。张作霖能在奉天待得住吗？跟孙烈臣一商议，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自己亲自出马，我找找看。谁都拦着你，现在是陆军中将，你能轻易离开奉天吗？这种事儿手下有的是人，叫别人找。张作霖说：不行，那我娘也不能答应我，我亲自去找。张作霖穿上便装，骑上高头大马，插着双枪，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副团长刘小春，还有八名卫士，一共是11个人，11匹马，离开了奉天，到四处寻找，什么扰阳河呀、兴隆殿呐、赵家庙啊，

0: 沟啊，黑山，凡是过去张作霖熟悉的地方，他都转了一大圈，结果烟空信鸟。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从胡老嘎和徐良丢到现在一个月挂零了，这人是活着呢是已经死了。有人随时跟他联系，新民那块没见着人，奉天没见着人，所以张作霖还得继续寻找。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丁喜春把马带住了。
1: 爷爷，
0: 是他，你先等等。
1: 爷爷，
0: 什么事儿？师长啊，我看没啥希望了，不过对这一带啊地理我挺熟。您看这前面黑压压的村庄吗？您知道那是哪儿吗？想不起来了。四方台呀、啊、我师长，咱们是绕着四方台过去啊，还是穿街而过，还是到这打打尖？四方台，哎，喜春呐，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四方台有位团练长，是不是姓马？叫马龙潭呢？
2: 啊，他是啊。
0: 师长，您了解他吗？
1: 嗯，闻名，没他妈见过面。
0: 我听说这马龙潭这人不简单呐、啊，在清朝末年做过六营统领，在吉林通辽一带剿匪颇有战功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革职拿问，官司结束之后他就隐居在四方台，始终不见人。这回凑巧在这儿走到他家门口了，我打算去拜会拜会，向人家讨教讨教。师长，那公子的事儿呢？不找公子了？
1: 嗨，命由天定吧。
0: 大人得办大事儿，大笔得写大字儿，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听天由命吧。走，谁也拗不过他呀。张作霖领人到了四方台，究竟能不能见着马龙潭，他心里可没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找儿子张学良路过四方台，忽然想起四方台有位团练长叫马龙潭。张作霖一想啊，我呀拜会拜会他，我听说这个马龙潭不简单，要拿我的话来说，够个军事家，战功卓著，但是上峰处理的不公平，不但没功反而受过，因此他寒了心了，这才辞职不干，如今当了团练长，这是本地的杠杆，方圆几十个村庄镇店都听他的，万一我拜会马龙潭，他能给我帮帮忙，帮着我找找学良和胡老叔和有张世飞，那不比我瞎撞强得多吗？就即使他不能帮忙，我拜会拜会高人向他讨教，也不虚此行。另外这个张作霖呢，高人一等，他心里盘算的事儿别人都料不到，张作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别看他现在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张作霖并不满足，还想往上熬场。张作霖一合计，中将我就满意了，哎，你们那些封疆大吏、中央执政的大员，你们懂个屁，我张作霖比你们什么都不少，哎，只要我肯干，遇上了机会，我比你们要强的多的多。张作霖现在在奉天有一定的实力，他还不满足，还要插手吉林跟黑龙江，但是对吉林的情况他不太熟悉。这马龙潭呢，原来长期住的通辽、四平、白城一带，对吉林的事儿非常了解。张作霖想到这儿进而摸摸底，另外呢跟马龙潭交个好朋友，只要他肯出山我就收留，将来在我的手下任职，那可是我的左膀右背啊。另外张作霖也发现了，现在蒙匪作乱十分猖獗，过去自己也剿过匪，跟蒙匪大战九头山，把陶克陶胡他们都打散了，也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但是现在蒙匪是死灰复燃，比过去还猖狂，号称50万精兵，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大举犯变。现在吉林那边不平静啊，张作霖深知陆军中将第28师的师长冯林葛现在在吉林受挫。那边说冯林葛是谁呀？哎，钱道书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冯林葛占据北镇，占据中安浦啊，那还了得吗？

论资排辈比张作霖得高着两三等啊，辽西头一个巨匪呀、啊。现在冯林阁也归了正道了，先受清政府的招安，后投靠袁世凯，现在人家是28师的中将师长。由于咱们光说张作霖这边的，没时间交代冯林阁的事儿，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进一步详细交代，您先知道知道就行。冯林阁领着10000多人马被困白城啊，让蒙匪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伤兵损将。张作霖看得挺清，下一步就得轮到我头上，不过没接着陆军部的命令，我现在就假装不知道，早晚要命令我剿匪怎么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有马龙潭给我帮忙，那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非拜会马龙潭。像丁喜春、刘小春哪能猜透呢？说孩子丢了，朋友丢了，哪有心思还拜客？张作霖也不便明言。简短解说，到了东镇门这儿，有人到里边给马龙潭一报信儿，说张师长求见。马龙潭先是一惊，而后又乐了。张小个子，你果然来了，不请自来。马龙潭觉着非常得意，来人，大开铺子门，打扫街道，宣灯挂彩，鸣鞭放炮，列队迎接。你四方台大阵点也有不少大买卖，通知这一下去，四官两面头面人物夹道欢迎。马龙潭换了一身新衣服，带着不少团丁前呼后拥来到东镇子口。张作霖等了半天没回信儿，正犯寻思呢，哎呦，冷不丁的一听四方台镇子里开了锅了，在马上一掌身，看清楚了，哦，欢迎我呢，够意思。时间不大，马龙潭走到队伍的最前边，来到张作霖马前，有几个不认识张作霖的，就马龙潭没见过张作霖，也听别人描述过，小个不大，长得又黑又瘦，精神。抬头往马上一看，果然跟想象的相同。那张作霖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精神，你什么时候看着眼睛都倍儿亮，那浑身上下全是精气神呐。有人就喊：“张师长，我们团练长马大人接您来了。”哎呀，张作霖是滚鞍下马，手下人也下了马了。张作霖大步流星紧行几步，一抱拳：“请问，您是马龙潭马统领吗？”马龙潭赶紧一撤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小可正是马龙潭。您是张师长？哎，张作霖呢？欢迎，欢迎！哈哈哈哈！师长大人，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小小的四方台来了？我想请我也请不来。今日张师长大驾光临，真使四方台蓬荜生辉，我心里太高兴了。我代表这一方的父老乡亲来迎接张师长。我说马大人，你别给我刷色了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我他妈张作霖大老粗出身，我比别人也不多个脑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最好咱们别客气，我今儿个来拜会马大人，马大哥，我向你来求教来了。
看这个年纪，你可能长我几岁。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哥哥请上受兄弟一拜。张作霖半步打尖儿，这就要磕头。哎呀，马龙他哪受得了这个，颇受感动，赶紧把张作霖给扶住。这张师长，你折杀我的杨寿，我算什么大人呢？我现在是五指的白人啊。张师长不可如此，里边请，里边请。其实马龙潭今年51，张作霖才38，当然差的岁数挺悬殊了。两人携手揽腕进了四方台，拐弯抹角来到马府。马龙潭他们家也阔呀，前边就是团练公所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宅，中门大开，团丁在两旁边持枪站立。哎，张，迎接张师长，欢迎张师长。张作霖笑呵呵向大家招手致意，一直到了待客厅。张作霖一看，也和马龙潭的待客厅挺讲究，这屋里铺着厚厚的大地毯，墙上对联字画，屋里的古董摆的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啊。分宾主落座之后，丁喜春、刘小春站到张作霖身后，卫兵在外边站着。马龙潭说，这何必呢，咱都是一家人，越不见外越好。我说张师长，能否下达命令让弟兄们随便点？张作霖一回头，马八子的，干嘛在这戳打蜡？把武装都解除，到外头该休息休息，躺着坐着趴着蹲着随便。张作霖这番话把在场的人全都乐了。你看呀，和这张作霖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呢，说话挺风趣的，因此自然就跟他亲近。不像有那个官儿，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半圈，和小家为足。像这种人招人不喜欢，官儿越大越没架子。张作霖就属于这种人，所以在场的人呢感到挺轻松。马龙潭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张作霖，心说怪不得这个人成事呢，果然不简单。嗯，就凭这个张小个子敲诸善马之辈，小小的一名土匪，在短短的几年当中，现在当了陆军中将，果然有超人之处啊。这时有人把点心茶泡上来了，来了，告总厨房准备饭，准备丰盛的酒宴，今天我请张师长各位弟兄用饭。张作霖一拍肚子，多谢多谢，马大哥，我真讨扰了，饿了，什么香给我来什么，今天咱们弟兄一醉方休，好，痛快痛快，准备。马龙潭一挥手，没用的人都退出去了，客厅里当时就肃静了不少啊。一边品着茶，马龙潭一边笑呵呵瞅着张作霖，心说话，你无事不来，我不嫌张嘴儿，我得叫你问我。果然张作霖先说话了，马大哥，咱们弟兄虽然没处过，但是我慕名已久啊。我马大哥，我听说你在光绪33年曾经在通辽剿过匪，你做三营统领那时候，我张作霖狗屁不是呢，我是你的晚辈。虽然如此，我可听说过你是一员虎将啊，你击毙了大量猛匪，立下血汗战功，后来怎么呢，好像没把命搭上，这究竟是怎么个套头？张作霖这一句话碰到马龙潭病根上了，
马龙潭长长的打了个嗨声，嗨！张师长，这痛心的往事我不愿意谈，既然张师长问到这儿了，我又不能的不讲，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那马龙潭呢，的确是一员虎将，论学问有学问，会画画，会作诗，毛笔字写的还不错。你看到四方台海城一带，马龙潭亲自给提的匾额不在少数，那是本地文武兼备的大才子，人家当这三营统领名副其实，对手下的弟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啊，那纪律还好呢。后来接受朝廷的命令，带着他这三营驻扎在通辽，头一年没事，第二年蒙匪进犯，指挥蒙匪的大头子就是陶克陶虎手下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呀，这小子叫野绿恒通。中国老百姓本地的汉族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驴横行，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手下指挥着好几万骑兵，装备精良，这蒙古族善于骑射呀，想当年在元朝的时候称霸世界，谁要一提到元朝没有不脑袋疼的。再者一说呢，这野绿恒通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政府供给他马匹，供给他寄养，供给他武器装备，他那骑兵手中使那快枪一色都是水莲珠恶国萨，这枪啊一放出那声还好听，跟水莲珠一样带水音的，杀伤力是最强不过呀。人家都是这装备，这蒙匪大量进犯，清政府慌了手脚啊，立刻命令马龙潭其他的将官进行抵抗。这马龙潭就在通辽跟蒙匪展开了大决战。他三营统领，后来提拔成六营统领，充其量就管着三四千人。那清政府那军队那就都提不起个来，枪支短缺，弹药不足，平时的训练又极差，冬天穿单衣裳，连棉鞋都没有，寄养不足，到时候不开饷竟是开小差的。当官的指挥这么一批军队能打胜仗吗？咱没说吗，马龙潭与众不同啊，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给弟兄观饷，粮食不够吃，从自个儿的家里用大车往这儿拉。士兵深受感动啊，发誓要跟着马龙潭有苦同当，有福同享，将帅一心，军兵用命啊。就这样坚持了三个多月，打退了蒙匪16次进攻，大量杀伤蒙匪足有5000余人。但是人家蒙匪越来越多呀，马龙潭这块寄养攻不上，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别看打了败仗了，他消灭那些蒙匪，杀伤那些敌人超过他手下六营的兵力，要按理说的话应当通令嘉奖啊，应当提升啊，可您别忘了那清政府胡了八土的，那手下那些指挥官除了抽大烟嫖娘们之外没什么特长，他懂得谁能干谁不能干呢。尤其那满洲的都统叫那彦图，
这老糟头走一步掉一块，你问他南边在哪他都不知道，就这么糊涂。身为统兵大员也不了解情况，一听说马龙潭打了败仗，通辽失守，他来劲儿了，这还了得啊，挫伤我大清的锐气，给大清丢了人了，通辽失守了，该当是死罪啊。就这样把马龙潭推出去要斩首示众，底下当兵的不服气儿，当时就哗变了，有人联名向拿燕图讲理。可就同僚之中也有正人君子，纷纷给马龙潭求情。拿燕图一看没办法了，好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降级使用，又打六营统领给降为少长。那统领那等于团长，六营统领那管着六个营啊，现在降成少长跟小连长差不多了。因此马龙潭心灰意冷，找了个借口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四方台，人家忍了，家里有的是钱，我管那干什么呢，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其实马龙潭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回到家乡之后，家乡的父老都知道怎么回事，替他鸣不平啊。可这么有用的人才在家一待不废了吗？后来身商巨贾、头面人物、本家族的人都来找马龙潭，说你这么办吧，你不当官也行，过去不得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年月太不太平了，你干脆保卫乡子，你也负点责任吧。本地成立团练，又让他当了团练长，各村各镇抽出1000多人来，大家集资买武器，由他亲手训练。哎，马龙潭说行，就这么做了团练长了。这玩意儿属于私办的，官界允许，没地方官饷去，都是自己吃自己。你看呢，这1000来人呢，多少年来把四方台治理的，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有些土匪不敢沾四方台的边儿，就好像张作霖过去在赵家庙当保险队队长，哎，他们俩差不多。今天张作霖问起以往的经过来，马龙潭滔滔不绝讲述了经过，连张作霖听着都替他不服气儿，麻了巴着的，切，哎，天子无福民遭难，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我说这清政府怎么那么多饭桶啊？哎，一个个呀，误国病民，他们那个罪孽深重啊。大哥，过去的事儿不要想他，还要打起精神来啊！多谢师长的关照。哎，我大哥，那么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咱不谈了，咱谈点高兴的事儿。据你看，这个猛匪能不能消灭得了？张师长，不是开玩笑吧？你是堂堂的中将，你是高级指挥官，你怎么还拿我逗咳嗽？那你说能不能消灭得了？哎，我请问大哥嘛，嗯，求大哥指教。张师长，你拿我开心也罢，你认真也好，我看没什么难的。哦，大哥，那你就说一说怎么个没什么难的，小弟我愿闻高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哦，呵呵呀，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2: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5: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6: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7: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3: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3: 哎，来来来，你看啊，炸药。
2: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3: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
8: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
8: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9: 没事，
8: 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一，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 哎呦，都靠后，趴下。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

0: 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咋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老张，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吃。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啥？
5: 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9: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我向不敬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3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8: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那刀叉
0: 来了
2: 什么人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干什么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想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哈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谁吧
2: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啪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

0: 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

0: 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0: 猎人庵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
3: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6: 张局长，
5: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3: 你回去吧，
8: 回
3: 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

0: 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3: 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我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

0: 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

0: 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
11: 改善、嗯、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5: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错了，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加拿大，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去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

0: 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掉，
6: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南方，我们有一个能
5: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8: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

0: 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议字。
2: 哎，怎么会议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跟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6: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3: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3: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3: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3: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3: 有狗怎么了？
6: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3: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3: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3: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3: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啊。
3: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6: 1000，
3: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6: 800。
3: 家住何方？
6: 汉口。
3: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3: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玉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玉。
1: 玉。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安利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遇雨，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我
1: 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儿吗？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了。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
0: 妮儿弄啥了呀？
1: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您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白挑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白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白跳呗。
0: 嗯，
1: 白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了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啊、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到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

0: 思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没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也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
2: 这个

0: 京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儿，
1: 嗯，
0: 别的京放了进口的大片儿，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啊。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正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啊？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啊、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啊，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不、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哦、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这这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得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 那位先生可就说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市委常委会。

0: 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三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统筹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强化边境安全管控，深化双拥共建，努力开创珲春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和周围要求，压紧压实减负工作责任，紧盯6个纠制，持续加压发力，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真正让广大基层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勇担开放桥头堡使命，砥砺过硬作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畅通对外通道，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坚持工贸一体发展，推动珲春开放发展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8月25号是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珲春市残联联合卫健、工会、教育、应急等多部门走进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把残疾预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聚焦出生缺陷预防、安全生产、校园安全、避险逃生、急救知识等重点内容，通过文艺演出、发放宣传资料及宣传品、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残疾预防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护避险技能。
2: 借着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的契机，我们联动多个职能部门走进矿泉社区，把实用的预防知识、急救技能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残疾人预防理念深入人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
0: 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打通了残疾预防科普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贴近群众的宣传形式，进一步扩大了残疾预防知识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珲春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残疾预

0: 预防常态化科普工作，引导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营造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的良好社会氛围。8月20号，珲春市妇联组织开展“吉家和美爱心妈妈结对关爱”项目活动，为全市留守困境儿童送去亲情陪伴与暖心帮扶。活动现场介绍了项目背景与主要内容，举行了结对认亲环节。随后，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走进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珲春市科技馆，开启了研学体验之旅。在互动体验中学习科普知识，感受新时代文明成果。爱心妈妈全程一对一陪伴，和孩子们交流互动，在相处中拉近心理距离，给予亲情关怀。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持续做好留守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工作，把亲情陪伴、心理关怀落到实处，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珲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民俗文化和乡村资源，持续推动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特色民宿如繁星点缀边城大地，勾勒出一宿一景、一宿一味、一宿一韵的旅居画卷，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为珲春全域旅游注入鲜活动能。青山为邻，碧水为伴，乡村民宿藏着别样惬意。在哈德门乡一松亭村休闲农庄，吉林游客周秀霞正忙着准备一家人午餐。农庄原生态食材，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将田园生活的松弛感拉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
1: 啊，我们从4月份搬来的，已经3个月多，快4个月了。啊，天气好，这儿的空气好嘛，完了就是环境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三面环山呢，前面还有那个，水库啊，有那个这个河流啊，还有我家老头喜欢钓鱼，就没事去上河边钓钓鱼什么的。
2: 每年咱们基本上从5一就开始入住了，整年住的，咱们村现在也已经住了10多户了，在这儿都是自己种种菜，养养鸡鸭鹅，再就是旅居避暑度假的。咱们村今年是接待了得有100多人了吧。
0: 江苏游客王玉兰热爱旅行，足迹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去年沿国331自驾途经珲春，宜人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一下子俘获了常年四处游历的王玉兰。一番考察后，他在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租下了农家小院，把旅途终点安放在风光秀美的边境村落。如今王玉兰每日打理菜园、照料畜禽，在忙碌耕耘中收获满满的欢喜。
3: 我喜欢有个农家小院做做菜啊，什么养养鸡啊，养养鸵鸟，养养羊啊。今年呢养了这么多，今年在这里过冬了，体验一下这里的冬天。
0: 一宿栖边城，满目皆风情。特色民宿不仅成为珲春文旅的亮丽名片，更串联起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幸福链条。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栖居，照进现实。边境小城珲春在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绽放新光彩。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2021年以来，商务部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但是天气依旧是盛夏进行时，早晚呢都被暑热侵占，走到哪儿都像蒸包子一样，期待一场降雨来缓解炎热。 然而雨来了，温度呢依然不减，总体趋势呢是气温偏高，但降水明显增多，这对闷热感的缓解呢将会起到辅助作用。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水防晒的同时，也别忘携带雨具，既能挡雨还能遮阳。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20到31度。春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6到29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7到30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8到31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31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30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20到31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20到31度。英安多云有时晴，21到31度。密江多云有时晴，19到30度。纺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2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盐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是心惊肉跳。等把盐铁嘴盐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盐铁嘴提鼻子一闻，这屋什么味儿？拿个瓦盆装尿，白天都不带倒的。这屋里没女人主持，这是乱七八糟。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呢，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严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这俩小子也看出来了，拿笤帚扫扫地。哎，算算算，别扫别扫别扫别扫，不知道您来，知道您来，我们打扫打扫卫生。哎呀，这太惭愧了。哎，算了，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二三十里地儿，咱也算乡里乡亲的。您俩不对呀，您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身犯下不赦之罪。这要官府查之，轻则是枪毙，重则就得凌迟。哎，我的妈呀，怎么官司犯了？俩小子吓得腿一软，给盐铁嘴跪下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2: 挺好的。
1: 不行，光说好我不相信，带来叫我看看。
2: 那
1: 你们别顾虑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的。不过你们别怕，人家够意思，知道你们困难，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有个条件，这孩子不能受委屈，要确保平安无事。因此我受人之托，我得先看看孩子。
2: 那好吧。
1: 他们哥俩商量一阵儿，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你说学良才十岁的孩子，担惊受怕，天天眼泪洗脸，吃不好睡不好，能不瘦吗？小脸瘦成一条，俩眼睛通红啊。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听话，走走。领到盐铁嘴面前，盐铁嘴看了看，哦，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我的妈哟，给折磨成这样，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孩子还直哭。盐铁嘴安慰了几句，孩儿啊，别哭别哭啊，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来接你来了，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一会儿就回家。二冯啊，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拿绳子拢上，塞菜窖里了。回来问盐铁嘴，那么老先生，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
2: 对。
1: 你们说要多少钱吧，我一手托两家。人家把钱给了，你们远走高飞吧，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瞅你们哥俩大眼睛愣瞪着，也瘦了，能没有压力吗？
2: 是是，太要多少钱的。
1: 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是不是250两银子？也就是说250块银元。 能换一条黄金
3: 啊。对呀、啊，
1: 要那么算250块一条，2500块10条，折合3000两银子吧，给12条黄货
3: 就行。
1: 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凭他堂堂师长拿这点钱，那不是不成问题吗？
3: 哦，12条黄金。
1: 对，如果不给黄金，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
3: 好，好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人家给钱，你们可就得放人。
1: 那是自然的，老人家，冲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个人呢，也得对得起您。好了，我现在就走。
4: 老先生，咱可把手话说前边。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你要是给他们探道，把我们哥俩想稳住，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要真那样，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对不对的？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如果真那样，我们可……
3: 哎，行，别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明白。
1: 就这样，阎铁嘴上了车，回到兴隆店，见田小凤胡了嘎，一提这个数，田小凤当时又不干，什么？要12条黄金，他妈好大的胃口，我崩了他！胡老嘎赶紧劝着小凤，小凤，哎呀，算了，算什么呢？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人是主要。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也是一手托两家，咱不能让他为难。我兄弟，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讲得清楚，交东西就放人，人我都看了，平安无事。
3: 好嘞。
1: 田小芳说：“我还得回新民去拿钱去。”胡老嘎一摆手：“不用，我手头有，不就这点吗？我回去取去。”就这样，胡老嘎上了车呀，回到孙家寨。这老头真有钱呢、啊。这些年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没少受奖。老头在划拉划拉，那家私巨富啊，所以啊，拿这点黄货不费什么劲儿，到家就拿来了，坐上车回来了。见着田小凤，见着阎铁嘴。把东西往前一推，兄弟，还得麻烦你一趟。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哎，
3: 好，现在我就去。
1: 田小凤站起来了。老先生，让你一个人受苦啊，我于心不忍。我跟着去吧。
3: 别，你别跟着。
1: 好嘛，阎铁嘴一想，他跟着。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胡老嘎一劝：“哎，你别跟着，他一个人讲话方便，咱就等信儿就得了。你们放心，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就这样，阎铁嘴又上了车，到了冯家洼，书说简短，见着二冯。这俩小子心惊肉跳。自从阎铁嘴走了之后，他俩就琢磨，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是不是稳军计呀、啊、哎呀，一会儿能发财呀、啊、是大难临头啊，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二赖子拎把斧子，把张学良提出来，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心说外边一有动静，发现不好，我们就动手，然后再自杀。哎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呢？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一会儿听着动静了，再一会儿叩门，谁？
5: 我，老严头子，我回来了。
4: 哎呦，老人家您回来了。
1: 大秃子 冲二赖子一努嘴，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没有官人，果然是老严头，这才把心放下。门开开，严撇嘴进来了，门上好了，等到屋，老严头一看，哎，这是干什么？老人家，先小人后君子，我们有点害怕呀，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呢就得对不起您。嗨，多余多余呀，事情全办妥了，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12条。12条人家拿不出来呀，你想那叫12条黄货呀，好不容易就凑上了8条，怎么样？8条就8条吧，这就叫飞来凤。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人家一瞪眼珠子8条也不给。如果同意，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好吧，8条就8条吧。烟铁嘴给他们8条，自个儿落4条。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心说我白跑腿儿，没好处谁干呢？这也算飞来凤。就这么给他们2缝8条之后，把孩子交给了烟铁嘴。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老烟头带着孩子上了车，一阵风一样回到兴隆店。田小凤、蔡平本、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站到老严家门口往冯家娃那边张望。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一看车回来了，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老人家回来了？回来了。孩子呢？回来了。哎呦，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怎么到的车跟前不知道。车停住，老烟头下了车，回手把薛良抱下来。当田小凤一看，真是张学良，我的孩子，搂到怀里，娘俩是抱头大哭。胡老嘎也掉眼泪了，蔡平本也绞着鼻子发酸，气了哭。到屋吧，等进了屋了，灯掌上了。借着灯光，田小凤一看张学良大眼睛冷瞪着，三根脖筋挑着个小脸儿，简直都认不出了。就这10几天的光景变成了俩人儿。再一摸这孩子，手脚发凉，身上发抖，脑袋有点发烫，有病了。孩儿，你是不是有病？一脚浑身上也难受，我想我妈，想我奶奶。好，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你听话。说着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回头告诉蔡平本，我总教习呀，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见着孙旅长叫大家放心，就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哎，蔡平本他们先走了，就剩胡老嘎、田小凤。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咔吧顶门子顶上，就顶到烟铁嘴的后脊梁上了。别动！这倒是出乎意外呀，烟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在那儿了。姑娘，你这怎么着？老家伙，我且问你，你知情不举，该当何罪？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你已经套出实情。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你为什么不报官？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就冲这一条，姑奶奶就应当枪毙了你。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老哥，老哥，你看这
6: 这
1: 胡老大一看这太不像话了，姑娘
6: 哎，使不得。
1: 胡老大过来把田小凤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小凤啊，不能胡来呀，不管怎么说是人家帮着咱们把孩子找着的，你知恩不报反倒怪罪人家，这太不应该了。老人家，那么您说方才我说那话没道理吗？是啊，是有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呢当时都有个想不开。你想想，他跟冯家哥俩住着不远，他真要报了官，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小凤啊，这事就算了，不行，算了，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诉你老严头，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你，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走，上车，带我去见二冯去。
6: 啊，这姑娘怎么说话哪能不算数，拉屎哪能往回坐？
1: 什么，你敢说一个不字，我杀你的全家。田小凤啊，眼睛都立立起来，这姑奶奶这脾气无人不知，胡老嘎也劝不住了，把张学良吓得直哭。孩子别哭，你等着，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好悬没出人命啊，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人间的祸害。谁劝也不行了，胡老嘎也不敢劝了。田小凤拿枪逼着严铁嘴上了车，赶奔冯家洼。这一路之上啊，老严头就说好的，姑娘，我把你领去，你可别说是我领的，
6: 我不能说。
1: 另外呢，我点到为止啊，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给他留点记号，他往后不敢做坏事儿也就得了。
6: 那你甭管了，我心里头有谱。
1: 二十几里地到了，也就后半夜，车子停着村外，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了，告诉老头儿，你在这甭动，等着我，你指点指点，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
6: 就进街第三个院，哎，门前有棵歪脖树，
1: 那就是他们家。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严铁嘴等着咱不提，单说田小凤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这阵气得他直咬牙，浑身肉直突突。等进了院一看呢，有灯亮，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说话的声音，田小凤贴在门这儿摘耳侧听。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大秃子正说呢，我兄弟，这八条黄货按理说呢一家一半，不过呢你想一想，咱们之所以发了财，就因为我长得好像那个张学良的八叔，哎，飞猪拱门，咱们才做成了这盘买卖，这事还得归功于我。所以我的意思呢，我弄五条，你来三条，你看怎么样？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我大哥，你拉倒吧，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要按你的主意，咱们一条也不条。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这话应该我说，应当我分五条，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正在嘀咕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转身就进来了。谁？我。你。这俩
6: 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来，瞪眼一看，进来个女的。还没等看清模样，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啪啪啪啪啪，就五枪。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扑通扑通，全坐地上动不了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用手一指：“你叫什么？”“
7: 哎呀，我的妈！”“我呢？”“你叫什么？”我叫冯静，
6: 你呢？
7: 我叫冯林。
6: 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干的吧？
7: 是是。
6: 嗯，怎么绑架的？说说经过，详细说。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小凤点了点头，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你们是这份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嘿嘿，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把那黄祸给我吐出来。姑娘饶命饶命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现在追回不及，退回了八条。那还有呢？
7: 没了。不对，
6: 十二条。
7: 不就八条，
6: 老严头说了，要十二条人家凑不齐，才凑了八条。哦，田小凤听明白了，哦，这老头吃二馍来，闹了半天跑我这对缝来挣钱来了啊，也不是个好东西，一翻他们真没有了。田小凤点点头，好了，善恶到头总需有报啊，你俩就闭眼吧。啪啪啪啪，把脑袋都给打碎了。这俩小子死了，田小凤还不出气，到灶坑那儿找了点柴火，易燃之物，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你听这个枪啊，啪啪一劲响，响一枪他蹦一下，裤裆都湿了。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姑娘走。车子一掉头，奔兴隆殿，离兴隆殿还有一里地，站住！
7: 越狱！
6: 姑娘站这儿干嘛？下车。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老严头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姑娘，你可不能这么干的，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呀、啊？我就像狗似的，我替你办完事儿，你怎么还要杀我？我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那黄祸，你自己摊了几条？
7: 说，对，哎，我这还有四条。
6: 田小凤。把四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用枪指着盐铁嘴的脑壳，呸，死不要脸，什么钱你都想赚，真是埋汰透顶。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送你上西天。
7: 哎呦，姑娘哎，姑娘哎，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6: 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不过为人处事，今后你要好自为之。
7: 哎，一定一定。
6: 田小凤没理他，把头发一甩，迈步往回走，因为他惦记胡老嘎和张学良呢。
7: 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回去之后，里找外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田小凤杀死二冯，救回学良，才出了这口胸中的恶气。可是做梦他也没想到气儿是出来了，张学良和胡老嘎

0: 可是胡老嘎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不会有意外，肯定我走之后，薛良这孩子身上发烧，闹着要回家，胡老叔呢，等的不耐烦了，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对，肯定是这么回事。田小芳想到这儿，这心呐宽松了一半。离开兴隆殿，飞身上马，一溜烟回到孙家寨。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多少年的坐地户了。书说简短，到了老胡家，见着管事的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禀报一声，我要见他。
1: 哎喂，这我家主人没回来
0: 啊？一直没回来？
1: 没有啊，我们还着急呢。
0: 坏了，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
1: 心说能上哪儿去呢？
0: 哦，背不住薛良吵着见娘见奶奶，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
1: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
0: 回新民看看吧，但愿到那儿能见着。田小凤飞马要回到新民，没敢见张作霖他娘，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大丫头，叫汤二虎的夫人。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薛良回来没，薛良怎么了？
2: 哎呦，你还不知道啊，
0: 薛良丢了，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胡老嘎带着他，我以为回新民来了，
1: 没有啊，
0: 一直就没见着他的影子。田小凤等听到这儿就觉着眼前一黑，瘫倒在地。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招过真急没有，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就像掏他的心一样。泰山压顶，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得而复失，这回可好，卖一个还搭一个，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哪儿去了？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呼唤多时，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田大丫头、侍女、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明知不好，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姑娘啊，别想那不好的事儿，少爷小孩不懂事儿，老爷子经验丰富，肯定有什么事儿，也许一两天就回来，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
1: 不不，
0: 一定是出现意外了，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田大丫头陪着他带了几名女兵，骑快马又赶到奉天。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就是马不停蹄，也耽误了很长时间呢。到了54旅的旅部，见着旅长孙烈臣，这一说，孙烈臣也傻了。哎呀，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现在也没词儿了，预感到情况不妙，那怎么办呢？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张世飞鬼点子最多，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就这样，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等张世飞来了，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一问怎么回事，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张世飞一拨了脑袋，
1: 我的天

哎呀，这么严重啊！我妹子，你可往宽处想啊！再这一说，你就急死也没用。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是不是呢？那买卖就更亏本了。方才你们说着，我这么琢磨着，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妹子，你想，胡老嘎老谋深算，经验丰富，能不在那儿等你吗？学良再闹，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要没人绑架，他绝不能不回来呀。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那还用问吗？仇人呗，也可能为钱，也可能为了报仇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薛良有这部灾难呐。田小凤一听啊，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觉着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我挺大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头脑一热啊，噌，把枪盘炉子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哎，果不出所料，赶紧伸手，砰，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往上一拧，枪嘴朝天，啪，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张世飞也过来了，妹子，妹子，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你自杀有什么用？我对不起我三哥，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三嫂。是是啊，是对不起。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如果你死了，能把薛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恐怕找不回来吧？啊，我妹子，你是明白人呐，千万别寻短见呐。另外，我左林三哥那是明白人，他就心里头怎么不愿意，他绝不能埋怨你。哎，那个人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咱们退一万步说，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也是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呢，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我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了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疼死。孙烈臣也劝，哎，总算把田小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为防万一，张世飞把田大丫头叫到旁边去了。我说二嫂，那个说二嫂从哪儿论的？你看您别忘了，在前头书咱交代的清楚，田大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汤二虎排行在二，所以管他叫二嫂。人现在大小子也不小了。张世飞就说，二嫂机灵着点儿，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你甭管别的，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我明白，我一定不离他身边左右。哎哎，这就对了，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儿。张世飞交代好了，跟孙烈臣一商议，世飞说这么办吧，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去找找看，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哎，我找找。孙烈臣说，非你不可呀，是非呀，千斤重大，我

0: 明白，我明白。
1: 家里事儿我不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说走就走。田小凤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最多五天，最少三天，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你们听喜信儿。张世飞也带了俩人，骑了三匹快马离开奉天。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大海捞针一样。等出了奉天，张世飞也发傻呀。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单说田小凤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孙烈臣的心也开了锅了，什么功也办不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朝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叮当叮当叮当，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啊当啊当啊盼，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志飞没回来。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张志飞仍然是烟空心渺。这田小凤这火就更大了，满嘴大炮。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大伙都绝了食了，整个吕布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七天头上，张世飞还没回来，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完了。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找着你也回来，找不着你也回来，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呢。互相解劝，互相安慰，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也就是张志飞走了10天了，仍然没信儿。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跟田小凤一商议，报告张作霖吧，这事别再瞒着了，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通知张作霖，可送信的人没提什么事，就说师部有重要的事情，请师长马上回去。本来张作霖假期还没满，得知这个信之后心也长了草了，心说什么事儿？他们为什么瞒着我呀？莫非我媳妇的病重，还是我娘不好啊？他没想到张学良能丢。张作霖带着丁喜春、刘小春一大帮卫队，等返回到奉天，先到师部，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54旅的旅部见孙烈臣。进屋一看，田小凤在这儿呢。那田小凤现在骨瘦如柴，两眼深陷的，眼珠子通红，话都说不出来了。张作霖进屋一瞅，凡是在场的人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就知道有事儿。妹子，大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吗？哎，作霖呐，你把衣服脱了，先喝点水，定定神，然后我再告诉你。你说吧，他妈巴子的，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等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哎，左林呐，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一瓶小眼睛瞪得溜圆呢，3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在这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变化呀？这怎么办？ 他一看田晓峰急成这个样了，不能再埋怨了，所以这张作霖呢还得演戏，明心里着急，表面上觉着无所谓。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丢丢了呗。哎，时也，命也，运也，该着井里死啊，河里死不了。嗯，再这一说，有命不怕家乡远，就把咱们急死也没用。妹子，千万甭往心里去，哥哥绝不怪你。丢丢丢，怨他倒霉。你何必着急呢？哎，我娘、我夫人那儿有我姐劝。大哥、各位，打起精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乐呵着点儿。这算个什么呢？就只当打了一场仗，他们被人打死了，不就得了吗？你看，话不在多少，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跟张作霖小个不大，一肚子转轴，真会用人。你要当头的不会用人，支不开炮，都把人给得罪了，那你是头一个大混蛋。红花的绿叶配的，在关键的时刻得露出几手绝活来，是旁人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得到。田小凤听完张作霖的话，更觉着无地自容啊，也顾不得众人在眼前了，趴到张作霖身上这顿哭。张作霖安慰了多时，你想这事儿啊，再不能瞒着了，可能这是我娘、我媳妇儿都能听着信儿了，我得回新民看看去。张作霖领着人回到新民，大伙儿都跟着。果不其然呢，老太太卧病在床，知道孙子丢了。这老太太要死要活的，把头发也薅掉了，把脑袋撞的全是包啊，这老太太非死不可。夫人赵二妞本来身体就不好，听说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已经昏厥过几次了，大夫就在旁边给抢救。张作霖有苦难言，哭痛往娘的面前一跪：“娘啊，儿有罪啊，谁让我当这个倒霉官没在家呢？嗯，把学良给丢了，您着急我也着急。不过娘您放心，我分析了不会发生意外，过两天把孩子就能找回来。娘啊，您千万保重身体。我作霖呢，那孙子是我的宝贝儿，那是我的心呢。你要给我找不回来，娘我也不活着了。”张作霖安慰多时，又安慰了夫人，乱腾那么两三天，张世飞还没回来。张作霖头脑冷静了冷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孙烈臣帮着他参考，可以断言胡老嘎、张学良肯定又被人绑架了。究竟张世飞为什么没回来，这玩意儿猜不透。也许张世飞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来他知情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遇上仇家，惨遭毒手了。哎呀，世飞可危险了，但这谜一定要揭开。张作霖能在奉天待得住吗？跟孙烈臣一商议，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自己亲自出马，我找找看。”谁都拦着，你现在是陆军中将，你能轻易离开奉天吗？这种事儿手下有的是人，叫别人找。张作霖说：“不行，那我娘也不能答应我，我亲自去找。”张作霖穿上便装，骑上高头大马，插着双枪，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副团长刘小春，还有八名卫士，一共是11个人，11匹马，离开了奉天，到四处寻找，什么饶阳河呀、兴隆殿呐、赵家庙、二道沟啊、 黑山，凡是过去张作霖熟悉的地方，他都转了一大圈，结果烟空信鸟。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从胡老嘎和徐良丢到现在一个月挂零了，这人是活着呢是已经死了。有人随时跟他联系，新民那块没见着人，奉天没见着人，所以张作霖还得继续寻找。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丁喜春把马带住了。耶，师长您先等等。耶，什么事儿？师长啊，我看没啥希望了，不过对这一带啊地理我挺熟。您看这前面黑压压的村庄吗？您知道那是哪儿吗？想不起来了。四方台呀、啊、我师长，咱们是绕着四方台过去啊，还是穿街而过，还是到这打打尖？四方台，哎，喜春呐，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四方台有位团练长，是不是姓马，叫马龙潭呢？
0: 啊，他是啊。
1: 师长您了解他吗？
2: 嗯，闻名，没他妈见过面。
1: 我听说这马龙潭这人不简单呢、啊、在清朝末年做过六营统领，在吉林通辽一带剿匪颇有战功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革职拿问，官司结束之后他就隐居在四方台，始终不见人。这回凑巧在这儿走到他家门口了，我打算去拜会拜会，向人家讨教讨教。师长，那公子的事儿呢？不找公子了？
2: 嗨，命由天定吧，
1: 大人得办大事儿，大笔得写大字儿，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听天由命吧。走，谁也拗不过他。张作霖领人到了四方台，究竟能不能见着马龙潭，他心里可没底。Yeah.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找儿子张学良，路过四方台，忽然想起四方台有位团练长叫马龙潭。张作霖一想啊，我呀拜会拜会他。我听说这个马龙潭不简单的，要拿我的话来说，够个军事家，战功卓著。但是上峰处理的不公平，不但没功，反而受过。因此他寒了心了，这才辞职不干，如今当了团练长。这是本地的杠杆，方圆几十个村庄镇店都听他的。万一我拜会马龙潭，他能给我帮帮忙，帮着我找找学良和胡老叔还有张世飞，那不比我瞎撞强得多吗？就即使他不能帮忙，我拜会拜会高人向他讨教，也不虚此行。另外这个张作霖的高人一等，他心里盘算的事儿别人都料不到，张作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别看他现在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张作霖并不满足，还想往上熬场。张作霖一合计，中将我就满意了，哎，你们那些封疆大吏、中央执政的大员，你们懂个屁！我张作霖比你们什么都不少，哎，只要我肯干，遇上了机会，我比你们要强的多的多。张作霖现在在奉天有一定的实力，他还不满足，还要插手吉林跟黑龙江。但是对吉林的情况他不太熟悉。这马龙潭呢，原来长期住的通辽、四平、白城一带，对吉林的事儿非常了解。张作霖想到这儿进而摸摸底，另外呢跟马龙潭交个好朋友，只要他肯出山我就收留，将来在我的手下任职，那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另外张作霖也发现了，现在蒙匪作乱十分猖獗，过去自己也剿过匪，跟蒙匪大战九头山，把陶克陶胡他们都打散了，也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但是现在蒙匪是死灰复燃，比过去还猖狂，号称50万精兵，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大举犯变。现在吉林那边不平静啊，张作霖深知陆军中将第28师的师长冯林葛现在在吉林受挫。那边说冯林葛是谁？哎，钱道书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冯林葛占据北镇呢，占据中安浦啊，那还。

了得吗？论资排辈，比张作霖得高着两三等啊！辽西头一个巨匪呀、啊。现在冯林阁也归了正道了，先受清政府的招安，后投靠袁世凯。现在人家是28师的中将师长。由于咱们光说张作霖这边的，没时间交代冯林阁的事儿，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进一步详细交代。您先知道知道就行。冯林阁领着10000多人马被困白城啊，让蒙匪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伤兵损将。张作霖看得挺清，下一步就得轮到我头上。不过没接着陆军部的命令，我现在就假装不知道。早晚要命令我剿匪怎么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有马龙潭给我帮忙，那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非拜会马龙潭。像丁喜春、刘小春哪能猜透呢？说孩子丢了，朋友丢了，哪有心思还拜客？张作霖也不便明言。简短解说，到了东镇门这儿，有人到里边给马龙潭一报信儿，说张师长求见。马龙潭先是一惊，而后又乐了。张小个子，你果然来了，不请自来。马龙潭觉着非常得意，来人，大开铺子门，打扫街道，宣灯挂彩，鸣鞭放炮，列队迎接。你四方台大阵点也有不少大买卖，通知这一下去，四官两面头面人物夹道欢迎。马龙潭换了一身新衣服，带着不少团丁前呼后拥来到东镇子口。张作霖等了半天没回信儿，正犯寻思呢，哎呦，冷不丁的一听四方台镇子里开了锅了，在马上一掌身，看清楚了，哦，欢迎我呢，够意思。时间不大，马龙潭走到队伍的最前边，来到张作霖马前。有几个不认识张作霖的，就马龙潭没见过张作霖，也听别人描述过，小个不大，长得又黑又瘦，精神。抬头往马上一看，果然跟想象的相同。那张作霖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精神，你什么时候看着眼睛都倍儿亮，那浑身上下全是精气神呢、啊。有人就喊：“张师长，我们团练长马大人接您来了。”迎接。张作霖是滚鞍下马，手下人也下了马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仅行几步，一抱拳：“请问，您是马龙潭马统领吗？”马龙潭赶紧一撤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小可正是马龙潭，您是张师长，哎，张作霖呢？欢迎，欢迎！哈哈哈哈！师长大人，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小小的四方台来了？我想请我也请不来。今日张师长大驾光临，真使四方台蓬荜生辉，我心里太高兴了。我代表这一方的父老乡亲来迎接张师长。我说马大人，你别给我刷色了，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我他妈张作霖大老粗出身，我比别人也不多个脑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最好咱们别客气。我今儿个来拜会马大人，马大哥，
我向你来求教。

来了。看这个年纪，你可能长我几岁。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哥哥，请上受兄弟一拜。张作霖半步打签儿，这就要磕头。哎呀，马龙他哪受得了这个？颇受感动，赶紧把张作霖给扶住。这张师长，你折杀我的杨寿，我算什么大人呢？我现在是五指的白人啊！张师长不可如此，里边请，里边请。其实马龙潭今年五十有一，张作霖才三十八，当然差的岁数挺悬殊了。两人携手揽腕进了四方台，拐弯抹角来到马府。马龙潭他们家也阔呀，前边就是团练公所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宅，中门大开，团丁在两旁边持枪站立。哎，张，迎接张师长，欢迎张师长。张作霖笑呵呵向大家招手致意，一直到了待客厅。张作霖一看，也和马龙潭的待客厅挺讲究，这屋里铺着厚厚的大地毯，墙上对联字画，屋里的古董摆的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啊。分宾主落座之后，丁喜春、刘小春站到张作霖身后，卫兵在外边站着。马龙潭说，这何必呢，咱都是一家人，越不见外越好。我说张师长，能否下达命令让弟兄们随便点？张作霖一回头，马八子的干嘛在这戳打蜡，把武装都解除，到外头该休息休息，躺着坐着趴着蹲着随便。张作霖这番话把在场的人全都乐了，你看呀，和这张作霖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呢，说话挺风趣的，因此自然就跟他亲近。不像有那个官儿，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半圈，和小家为足。像这种人招人不喜欢，官儿越大越没架子。张作霖就属于这种人，所以在场的人呢感到挺轻松。马龙潭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张作霖，心说怪不得这个人成事，果然不简单。嗯，就凭这个张小个子敲诸善马之辈，小小的一名土匪，在短短的几年当中现在当了陆军中将，果然有超人之处啊。这时有人把点心茶泡上来了，来人啊，告总厨房准备饭，准备丰盛的酒宴，今天我请张师长各位弟兄用饭。张作霖一拍肚子，多谢多谢，马大哥，我真讨扰了，饿了，什么香给我来什么，今天咱们弟兄一醉方休，好，痛快痛快，准备。马龙潭一挥手，没用的人都退出去了，客厅里当时就肃静了不少啊。一边品着茶，马龙潭一边笑呵呵瞅着张作霖，心说话，你无事不来，我不嫌张嘴儿，我得叫你问我。果然张作霖先说话了，马大哥，咱们弟兄虽然没处过，但是我慕名已久啊。我马大哥，我听说你在光绪33年曾经在通辽剿过匪，你做三营统领那时候，我张作霖狗屁不是呢，我是你的晚辈呀。虽然如此，我可听说过你是一员虎将啊，你击毙了大量猛匪，立下血汗战功，后来怎么好像没把命搭上，这究竟是怎么个套头？张作霖这一句话碰到马龙潭

代，马龙潭亲自给提的匾额不在少数，那是本地文武兼备的大才子。人家当这三营统领，名副其实。对手下的弟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啊，那纪律还好呢。后来接受朝廷的命令，带着他这三营驻扎在通辽，头一年没事，第二年蒙匪进犯。指挥蒙匪的大头子，就是陶克陶虎手下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呀，这小子叫耶律恒通。中国老百姓本地的汉族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耶律恒行。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手下指挥着好几万骑兵，装备精良。这蒙古族善于骑射，想当年在元朝的时候称霸世界，谁要一提到元朝，没有不脑袋疼的。再者一说呢，这耶律恒通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政府供给他马匹，供给他寄养，供给他武器装备。他那骑兵手中使那快枪，一色都是水莲珠俄国藏。这枪啊，一放出来声还好听，跟水莲珠一样带水音的，杀伤力是最强不过呀。人家都是这装备，这蒙匪大量进犯，清政府慌了手脚啊，立刻命令马龙潭其他的将官进行抵抗。这马龙潭就在通辽跟蒙匪展开了大决战。他三营统领，后来提拔成六营统领，充其量就管着三四千人。那清政府那军队，那就都提不起个来，枪支短缺，弹药不足，平时的训练又极差，冬天穿单衣裳，连棉鞋都没有，寄养不足，到时候不开饷，竟是开小差的。当官的指挥这么一批军队，能打胜仗吗？咱没说吗？马龙潭与众不同啊，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给弟兄观饷，粮食不够吃，从自个儿的家里用大车往这儿拉。士兵深受感动啊，发誓要跟着马龙潭，有苦同当，有福同享。将帅一心，军兵用命啊，就这样坚持了三个多月，打退了蒙匪16次进攻，大量杀伤蒙匪足有5000余人。但是你蒙匪越来越多呀，马龙潭这块寄养供不上，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别看打了败仗了，他消灭那些蒙匪，杀伤那些敌人，超过他手下六营的兵力。要按理说的话，应当通令嘉奖啊，应当提升啊。可您别忘了，那清政府胡了八土的，那手下那些指挥官，除了抽大烟、嫖娘们之外，没什么特长。他懂得谁能干，谁不能干呢？尤其那满洲的都统叫纳彦图，这老糟头子走一步掉一块，你问他南边在哪他都不知道，就这么糊涂。身为统兵大员，也不了解情况，一听说马龙潭打了败仗，通辽失守，他来劲儿了，这还了得了、挫伤我大清的锐气，给大清丢了人了，通辽失守了，该当是死罪呀、就这样把马龙潭推出去，要斩首示众。底下当兵的不服气儿，当时就哗变了。有人联名向纳彦图讲理，可就同僚。

之中也有正人君子，纷纷给马龙潭求情。那燕图一看没办法了，好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降级使用，又打六营统领给降为少长。那统领那等于团长，六营统领那管着六个营啊，现在降成少长，跟小连长差不多了。因此马龙潭心灰意冷，找了个借口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四方台，人家忍了，家里有的是钱，我管那干什么呢，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其实马龙潭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回到家乡之后，家乡的父老都知道怎么回事，替他鸣不平啊。可这么有用的人才在家一待不废了吗？后来身商巨贾、头面人物、本家族的人都来找马龙潭，说你这么办吧，你不当官也行。过去不得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年月太不太平了，你干脆保卫乡子，你也负点责任吧，本地成立团练，又让他当了团练长，各村各镇抽出1000多人来，大家集资买武器，由他亲手训练。哎，马龙潭说行，就这么做了团练长了。这玩意儿属于私办的，官家允许，没地方官饷去，都是自己吃自己。你看呢，这1000来人呢，多少年来把四方台治理的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有些土匪不敢沾四方台的边儿，就好像张作霖过去在赵家庙当保险队队长，哎，他们俩差不多。今天张作霖问起以往的经过来，马龙潭滔滔不绝讲述了经过，连张作霖听着都替他不服气儿，麻了巴着的，切，哎，天子无福民遭难，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我说这个清政府怎么那么多饭桶啊，哎，一个个呀误国病民，他们那个罪孽深重啊。大哥，过去的事儿不要想他，还要打起精神来啊，多谢师长的关照。哎，我大哥，那么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咱不谈了，咱谈点高兴的事儿。据你看这个猛匪能不能消灭得了？张师长，不是开玩笑吧，你是堂堂的中将，你是高级指挥官，你怎么还拿我逗咳嗽？那你说能不能消灭得了？哎，我请问大哥嘛，嗯，求大哥指教。张师长，你拿我开心也罢，你认真也好，我看没什么难的。哦，大哥，那你就说一说怎么个没什么难的，小弟我愿闻高论。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三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统筹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强化边境安全管控，深化双拥共建，努力开创珲春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和州委要求，压紧压实减负工作责任，

0: 紧盯六个纠治，持续加压发力，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真正让广大基层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勇担开放桥头堡使命，砥砺过硬作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畅通对外通道，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坚持工贸一体发展，推动珲春开放发展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8月25号是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珲春市残联联合卫健、工会、教育、应急等多部门走进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把残疾预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聚焦出生缺陷预防、安全生产、校园安全、避险逃生、急救知识等重点内容，通过文艺演出、发放宣传资料及宣传品、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残疾预防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护避险技能。
1: 借着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的契机，我们联动多个职能部门走进矿泉社区，把实用的预防知识、急救技能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残疾人预防理念深入人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
0: 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打通了残疾预防科普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贴近群众的宣传形式，进一步扩大了残疾预防知识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珲春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残疾预防常态化科普工作，引导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营造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的良好社会氛围。8月20号，珲春市妇联组织开展集家和美爱心妈妈结对关爱项目活动，为全市留守困境儿童送去亲情陪伴与暖心帮扶。活动现场介绍了项目背景与主要内容，举行了结对认亲环节。随后，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走进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珲春市科技馆，开启了研学体验之旅。在互动体验中，学习科普知识，感受新时代文明成果。爱心妈妈全程一对一陪伴，和孩子们交流互动，在相处中拉近心理距离，给予亲情关怀。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持续做好留守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工作，把亲情陪伴、心理关怀落到实处，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珲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民俗文化和乡村资源，持续推动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特色民宿如繁星点缀边城大地，勾勒出一宿一景、一宿一味、一宿一韵的旅居画卷，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为珲春全域旅游注入鲜活动能。 青山为邻，碧水为伴，乡村民宿藏着别样惬意。在哈德门乡一松亭村休闲农庄，吉林游客周秀霞正忙着准备一家人午餐。农庄原生态食材，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将田园生活的松弛感拉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
2: 啊，我们从4月份搬来的，已经3个多月，快4个月了。啊，天气好，这儿的空气好嘛，完了就是环境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三面环山啊，前面还有那个水库啊，有那个这个河流啊，还有我家老头喜欢钓鱼，就没事去上河边钓钓鱼什么的。
3: 每年咱们基本上从5一就开始入住了，整年住的，咱们村现在也已经住了10多户了。在这儿都是自己种种菜，养养鸡鸭鹅，再就是旅居避暑度假的。咱们村今年是接待了得有100多人了吧。
0: 江苏游客王雨兰热爱旅行，足迹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去年沿国331自驾途经珲春，宜人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一下子俘获了常年四处游历的王玉兰。一番考察后，他在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租下了农家小院，把旅途终点安放在风光秀美的边境村落。如今王玉兰每日打理菜园，照料畜禽，在忙碌耕耘中收获满满的欢喜。
4: 我喜欢有个农家小院做做菜啊，什么养养鸡啊，养养鸵鸟，养养羊啊。今年呢养了这么多，今年在这里过冬了，体验一下这里的冬天。
0: 一宿七边城，满目皆风情。特色民宿不仅成为珲春文旅的亮丽名片，更串联起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幸福链条。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栖居，照进现实。边境小城珲春在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绽放新光彩。
5: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2021年以来，商务部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
3: 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
2: 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4: 张静啊，
9: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啊。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啊，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8: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9: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7: 啊，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7: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7: 谢谢，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3: 同学们，我来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

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

0: 只有监牢。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
2: 来，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

0: 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

0: 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1: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俊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7: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杨玉
12: 啊，
11: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2: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1: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会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大准备，冲！
3: 大人，
5: 鬼子来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
6: 走。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快
5: 滚。
1: 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出。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1: 走。
9: 周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10: 坚持一下啊！
11: 行。
10: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1: 不会。
1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

0: 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许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汤。
9: 哎呀，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0: 啊，
7: 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10: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怎么样？
11: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2: 是一对妇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

0: 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2: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2: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1: 哎呀，你多大了？
2: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2: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2: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2: 答
4: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2: 嗯，
1: 拿上吃。
2: 嗯，
1: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1: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 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赞什么唱？

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北华，
1: 北华，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呀，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3: 过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
5: 我说明工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6: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就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是啊，
7: 那就炸，
4: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7: 我不敢。
4: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7: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8: 来来来，
7: 你看啊。
8: 钢琴，哎哎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9: 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8: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7: 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8: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7: 哎。
10: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1: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
12: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13: 退后！所有人退后！
14: 退后！
13: 要点炸药了！
1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哎。
0: 我刚去论大肥大泡面，动作熟练的很嘛。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1: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
3: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五军敢打敢拼，无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上城墙了，快！
3: 我们也上来了，
4: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3: 狗屎，我都不信了！呀，
4: 二胖子，
2: 二胖子，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快
4: 快，把假包丢了！快！
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4: 我们跳！呀！
2: 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4: 你去炸碉堡。
5: 好。
2: 马克，
5: 兄弟，
2: 炸碉堡！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

间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是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哎呀，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我也没啥行李，
0: 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锵锵锵锵锵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 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2: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2: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2: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2: 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0: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0: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儿，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0: 你等着我啊。
2: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1: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电报，
5: 哎哎，
4: 陕西韩总发来的。
5: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回。
2: 娘病了。
5: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2: 好，
5: 走，收拾东西。
2: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拿盆，拿盆啊！
2: 哎，
5: 快，哎，等等。跟他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5: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5: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

0: 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和马龙潭一见如故，两个人就谈论起来了。一开始马龙潭有所顾忌，欲言又止，后来发现这个张作霖挺坦率，有什么说什么，他一高兴打开话匣子，把他的见解看法全说出来了。他告诉张作霖，蒙匪没什么可怕，别看他们乌烟瘴气人马众多，其实也是乌合之众。想当年我们战斗的时候，我抓过他们不少俘虏，经过审问得知，绝大多数都是穷苦的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参加了蒙匪。发自内心来讲，他们也不愿意参加这种不义之战。我张师长，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吗？自古有道伐无道啊，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个道理是一点都不假呀。只要遇上英明的指挥官，只要会调动军队，只要技养充足，攻无不取，是战无不胜。张作霖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他妈了个巴子，有道理有道理，今天我是不虚此行，受教匪浅呐。马大哥，往后咱们得多来往啊，最好你跟我到奉天去，我随时向你讨教。哎哎，张师长你严重了。饭做好没？做好了，开席。您说这个席面能刺得了吗？能弄俩凉碟，冷荤热素炒四个菜就结了？不能，太丰盛。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这块的水产还挺丰富。丁喜春、刘小春也都参加了，带了几名卫兵在外头另开一桌。马龙潭为了说话方便，没请其他的人入席，就是自己在这陪着。他们是边吃边谈，中心一提都没离开蒙匪。看表面张作霖信口答言， 不在意。其实张作霖对马龙潭说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印在脑海里，要不怎么叫超人的地方呢？述说简短，这顿饭吃的挺痛快。两个小时之后，酒席撤下，重新换茶。哎呀，张作霖回头问丁喜春：“什么时候了？”“报告师长，已经下午三点了。”“妈了个巴的，过得真快呀！”这就应了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告辞了，多谢马兄盛情款待，有朝一日我派人来接你，到奉天我的师部，咱们弟兄好好聚一聚。多谢多谢。张作霖站起来就要走，马龙潭就愣了一下：“张师长，那么你今天百忙之中大驾精神到了四方台，就为谈这些事儿吗？”“
4: 是啊，
3: 没别的事儿吗？”“
4: 没有啊，
3: 就为这事儿来的。”“不对吧，张师长，我可听外边风言风语的说你家里头摊上点事儿，难道你不关心那事儿吗？”“
4: 这
3: 也呵。”张作霖巴嗒巴嗒滋味听出马龙潭话里有话来了。“
4: 马大哥，没事儿，你别听谣传，我什么事儿也没有。”“
3: 哈哈哈哈，张师长别跟我打哑谜了，我听说公子丢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你家都乱了套了，难道说这事没事儿？你不惦记你儿子，你磕头的好朋友张志飞也没影了，你不惦念胡老嘎胡老先生也失踪了，你不关心？”“
4: 马大哥，你也听说此事了？”“
3: 何止听说呀，我还替你着急呢。”“
4: 嗨，那把子
3: 家门不幸啊。其实这事儿也不奇怪，人这一生哪有百事都顺利的？哎，那好事都能叫咱摊上吗？也得遇上点不愉快的事儿。您刚才说对了，我儿子的确丢了。他妈他丢不丢倒小事儿，把我老前辈和好朋友也丢了，我真担心他们凶多吉少。我这顺便到四方台来拜会你了，实质我来找我儿子来。”“
4: 哈哈哈哈，
3: 那么你到四方台还就算来着了。”“
4: 哦，
3: 此话怎讲？”张师长少坐片刻，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4: 来人！
3: 来了个小头头，马龙潭趴到耳边交代几句，此人转身走了。张作霖二次归座，心里犯合计：难道是马龙潭干的，把我儿子绑票绑到这儿来了？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马龙潭可不是那个人，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他干嘛？
4: 为钱，人家家有的是钱。
3: 哎呀，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张作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坐不住。马龙潭眯缝着眼睛是一语不发，大约过了能有半小时，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
4: 张作霖抬头往外一看，哟，
3: 在头前欢蹦乱跳跑了一个小孩，正是儿子张学良。往后一看，张世飞晃着高大的身躯，胡老嘎挨着张世飞就走进会客厅。张作霖就站起来，莫非我做梦呢？
4: 是做梦，这不是真的。
3: 但是自己狠狠掐了掐大腿，有知觉，觉着疼，这不是做梦啊！明明这几个人在眼前摆着呢。正在这时，张学良一眼看着张作霖了：“
5: 爹，爸。”
3: 小手一张噔噔噔跑过来，一头扎到张作霖怀里。胡老嘎和张世飞冲着张作霖一笑：“作霖呐，把你急坏了吧？没事儿，你看我这身子骨还照样硬实。”张世飞也说：“嘿嘿，我三哥没事儿，我们活得好好的，家里人大概都开了锅了吧。”张作霖搂着张学良，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你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他也是个人，也有七情六欲，虎毒还不吃子呢。您看那动物世界，不管那野兽多么猖狂，多么凶残，对他那崽儿那是非常亲，何况人乎？张作霖呢，动了父子之情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第一次掉下了眼泪呀！孩子，他爹都想死了，我的儿哎！哎，在场的人眼睛有点湿润，鼻子也有点发酸，但张作霖没放声大哭，只是掉的眼泪，把儿子抱到腿上亲了半天。一看张学良瘦了。瘦了，小脸刷青，但是精神头还挺足。他长起身，再看看马龙潭，我大哥，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在你的府上？我张师长，我太服你了，家里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谈笑风生啊？哎。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能做到你这一手，谈何容易？来来，大家都归坐，听我讲讲经过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上文书咱说了，田小凤去杀冯静跟冯林，让胡老嘎带着张学良挡着。等他杀完二冯回来，一块儿回新民。那胡老嘎那个人80来岁了，什么不明白，就按田小凤的话办。他把孩子搂到怀里头，张学良迷迷糊糊就睡了。多少日子担惊受怕，一旦见着亲人了，小孩心里头也安定下来了。可这胡老嘎左等田小凤不回来，右等不回来，老头有点着急了，心说能不能发生意外呀？尽管田小凤手里带着家伙，毕竟她是个女人呢，杀二冯杀不了，叫人家翻过手来再把他收拾了怎么办呢？老头不放心，带着学良到路口去等着田小凤。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往大道上瞭望着，正在这么时候，从树林里头出来四个小子，那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四个小子探头锁脑的，东边瞅瞅，西边看看，一瞅别地儿没人，哎，就村子边上道旁有一老一少。这四个人咬了咬耳朵就过来了，唰，把胡老嘎他们给包围了，四只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到胡老嘎身上和脑袋上了。别动，别动，别动！虽然说胡老嘎见过世面，事出意外也把他吓了一跳。老头赶紧把张学良搂到怀里：“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四个人当中有个当头的，你数他个小，数他长得壮，这人能有40来岁吧，满嘴大黄牙，左眼皮上还有一道伤疤。这家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把手中枪转了转了个，嘿嘿嘿嘿嘿。哎呀，干什么的？这还用问吗？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内行人说外行话呀？我说老胡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 你不叫胡老嘎吗？我早就认识你，你老头不简单，聪明伶俐，溜须拍马。你抱住张作霖的粗腿了，溜须拍马，顺风接屁。这些年你是家资巨富，手底下使奴换辈，你成了财主了，对不对？
4: 啊，
3: 胡老嘎一想，大概我遇上土匪吃生米儿的了。那倒霉不倒霉？胡老嘎也是外面的人，心里他紧张，老头也乐了。我四位兄弟，别开玩笑了，怎么，是不是钳住了，手头有点发紧，要用蓝头，尽管打个招呼。方才这位兄弟说的不假，我的确手头挺富裕，只要你们弟兄开个价，要多少我给多少，怎么样？咱交个朋友。行，行，姜是老的辣。说这几句话挺叫人爱听。胡老嘎说，咱可有个条件啊，别把孩子给吓着。哎，我怎么的都行，我这小孙子别给我吓着。哇，你还有孙子？不是我亲孙子，今天我还跟你们说清楚，看这孩子没，这孩子叫张学良，他爹就是驻奉天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张作霖管我叫叔叔，所以这孩子也等于就是我的孙子。不行，把学良给我吓着，行不行？这四个人一听啊，其中有俩一缩脖子，这俩有点害怕了，把那小个的调到旁边去了。大哥，不好啊，咱做买卖上别的地方做去，在别人身上做，咱可别捅娄子。闹了半天，这小崽子他爹是张作霖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小个子一听，把脑瓜一拨楞，去你妈的，去你妈的，看你那个造型，他妈胆小不得将军做，怕什么？怕什么？他张作霖还吃活人呢，他不就张小个子吗？敲竹扇马的货，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甭管，大哥，我怕。怕什么？他妈我说了算。这小子过来了，啊，胡桃，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真的，这还错得了吗？胡老嘎有胡老嘎的用意，为什么提张作霖呢？他也打算吓唬吓唬这四个小子，你们一害怕走了就得了，没想到起到相反的效果了。这当头的把手枪晃了晃，我告诉你，老胡头，你想拿大话拍我呀？没门儿！哦，你把张作霖给抬出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谁不了解他的出身呢？哎，他妈后走道还找了个兽医。他张作霖不是就臭要饭的做小买卖的吗？后来跟他后老学点手艺，哎，敲个猪了，拴个马了，会个半拉的兽医。后来他赶上时候了，当了土匪了。嗯，不定他们家祖上有什么阴德都积在他身上，如今当了堂堂的师长了。别人觉着他了不起，在爷的眼里头，我没瞧得起他，他没什么了不得的。你要不报名还则罢了，报了名了，这买卖我做定了。走，跟我们走。兄弟，能不能跟我道个腕儿？你们哥四个是哪边发财的？干嘛套实底啊？好，告诉你，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小个子一拍胸脯，我姓姚啊，我叫姚奇。他一指身后边那大个子，这是我亲兄弟，叫姚昌，江湖人称二姚，就是我们哥俩。后边那位是我们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于波，一个叫严奇， 记着吗？余波延期。哎呀，四位兄弟，算了吧，咱们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时候，叫老哥哥这个朋友吧，有马高凳短的，尽管打招呼，好不好？当初我也是吃这碗饭的，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祖师爷来，
4: 去你妈的，去你妈的！
3: 老家伙，少他妈跑这说书来，今天爷爷吃生米儿的，走。不容分说呀，把胡老嘎给捆上了，
4: 嘴也给堵上了。
3: 张学良哭也没用，一个小孩也叫人把嘴堵上，也给捆上了。把胡老嘎急的心里的怪田小凤，你哪儿去了？你不回来？其实被这四个小土匪刚绑走，田小凤就回来了。他就这么巧。那位说这四名土匪是哪儿来的？其实他们不是正经的土匪。是马龙潭手下的四个团丁，那个头子姚奇还是个小队长，但是马龙潭手下1000多众啊，能像军队似的管理的那么严吗？都住的四乡八镇，身上都带着家伙，所以呢，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啊，5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呢。这姚七姚长是朝阳人，后到这加入的团练。那这俩小子本质就不好，今天又勾引出俩来，来出来找外快，怎么那么巧碰上胡老嘎和张学良，就这么的顺手牵羊，做了买卖之后没敢回四方台呀、啊，因为姚氏弟兄住的红屯，他这儿有房子有家口，就把这一老一少压到红屯了，后院有空房给锁在里边了。但是姚氏弟兄也算了，这马龙潭咱这团练长挺厉害、啊、这事要叫他知道了就没命了，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这机会敲敲竹杠，在张作霖身上少说也能敲出10万8万的，只要钱一到手先回朝阳，在朝阳要是待不住远走高飞，往后啊哪好上哪去，他妈爷还不在这干了呢。就这么的，他们这事谁也没敢说，怎么勒的脖子，要多少钱，怎么能通知张作霖，还没盘算好呢。这余波和严琦这俩人是四方台的人，你看也想整外快，没想绑张学良啊，也不敢绑胡老嘎，一看这姚家哥俩简直胡作非为，他们俩就有点害怕了，一宿没睡着觉。两个人一盘算，他妈这回可捅娄子了，早晚要叫张作霖知道还了得吗？学习红屯和四方台呀、啊！不行，不行，不不不不不行！干脆，咱们去告发去吧。第二天早晨还没等吃饭，这俩人来找马龙潭，往马龙潭面前一跪，两个人认罪，把姚氏弟兄所作所为的事全说了。马龙潭一听，他妈的嘞！姚奇姚昌，我平时我就看你俩不知东西，一问余波千真万确，马龙潭没露声色，没露声色，马上点了50个人都带着双家伙偷偷的包围了红屯，哗到里边把俩小子给摁住了。一开始这俩小子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的，您这里头告密的，到空房里头把胡老嘎张学良给放出来了，铁证如山，二人不敢逼赖了。马龙潭一跺脚，好小子，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你们太缺德了，没事给我找事儿，活埋。那位说不用报请法院和检察院吗？不不不用，那年月法治不健全，妈杀个人呢跟撵个臭虫似的，这团练长就有这权利，兵荒马乱的年月嘛，就这样把俩小子给活埋了。 马龙潭重赏余波和严琦，因为这俩人挺好。把张学良、胡老嘎接到家里头一问，真是这么回事。哎呀，马龙潭是百般安慰，说孩子挺瘦，应当增强营养，孩子还发烧，应当好好看看病，病好了我送你们回奉天。您老人家也受了惊了，我心里不安，在我家住上几天，我马上套车把你们送去。哎哎哎哎，你别看马龙潭嘴那么说，他心里头跟张作霖也憋个劲儿。我对你们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放你们回去。我相信你张小个子就为这事儿，迟早有一天得来找我马龙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马龙潭救了胡老嘎和张学良，对这一老一少盛情款待。接先生给看病，检查身体，一日三餐全是鱼肉蛋大补的东西。平时马龙潭还陪着胡老嘎闲谈，想睡就睡，想玩就玩，可谓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但有个条件，这么好那么好，就是不放他们离开四方台，就在这院里头圈着。那位说马龙潭用心何在呢？原来这个主啊也好道，野心勃勃，胸心很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对待张作霖，他既羡慕又妒忌，另外还有点不服，心说就拿我马龙潭跟张作霖比一比，论出身我比他强得多得多。我做六营统领的时候，张作霖还百麻不是。哎嘿，今非昔比呀，我现在落了个百麻不是，人家张作霖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一个敲竹扇马的小辈，居然能混到今天，他是怎么混的呢？哎，真是时也命也运也。马龙潭憋不过这个劲儿了，心说我对你儿子，对你的老前辈胡老先生，我盛情款待，我不送。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张作霖张小个子得亲自到四方台我们家来拜会我来。你要懂得人情，你要知道姓马的够朋友，那你就来。你要拿我当个百麻不是啊，瞧不起我，那事情头上背不住就有点变化。我给你张小个子来个赞。你看这马龙潭这人好斗不？你憋这个劲儿干什么呢？他封锁消息不放人，可把张作霖那面急坏了，也不知道这一老一少是活着是死，就乱了营了。过日子不多，来个人，谁呀？张世飞，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领两名弟兄离开奉天，自报奋勇寻找一老一少。怎么找到这儿来呢？那张世飞也不简单，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儿，谁是怎么回事，谁怎么回事，他心里都有本账。哎呀，算计来算计去，也是找来找去，一下找到四方台来了。张世飞一想，有个马龙潭呐，团连长啊，过去做过六营统领，蒙古剿匪立下血汗战功，

这是个人才呀、啊，那是纯牌的地头蛇。我能不能拜会拜会他？万一能帮我个忙呢？把学良他们找回来，让作霖也放心呢。张世飞是出于这种心情，带着八彩礼物来拜会马龙潭。哎，马龙潭呢，盛情款待，把张世飞奉如上宾，七个碟子八个碗。等谈话中间一问呢，知道27师上上下下的人全为这件事闹心呢。张作霖还不知道这一老一少落到四方台了。嗯，马龙潭点点头，说：“处长，金身大驾光临四方台，我真觉着三生有幸，蓬荜生辉。那么您来了，算来着了。”你最关心的事儿，我替你解决。来人，来个当差的。马龙潭向他低声交代了几句，是。手下人转身走了。张世飞可不傻，虽然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就觉着肯定跟这一老一少有关。果不出所料，时间不大，吴老嘎首领着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张世飞乐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学良哎，你可把大伙儿想死喽！我的孩子，张世飞热心肠，搂着张学良他哭了。这顿亲，这顿啃呐，张学良跟他也挺亲热，吵着闹着要找奶奶、找娘、找爹。张世飞说：“孩子，你放心，过不了几天，你们一家人就团圆了。”我领你回新民啊，先让孩子多时。这又问胡老嘎，胡老嘎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胡老嘎多会说话呀，最后用手一指马龙潭：“世飞啊，全亏人家马大人呐，对我们一老一少照顾的那是无微不至啊，我没法感激了。看，我说您老人家也不对。”既然平安无事，你怎么不回新民呢？哎，你就是身体不佳，走不了，你也得打发旁人给家里送个信儿。家里这阵都要急出人命来了，嘿、哎，你们倒平安无事了。我说老人家，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这不得，胡老嘎当着马龙潭是有苦难言呢，心说是非你懂得什么呢？人家不允许，我有啥法儿？实质上我等于被人家软禁起来了。但这话呢还没法说，他这一拉长音儿，张世飞就明白了八九。等谈完了，张世飞站起来了，冲着马龙潭敬了个礼。我说马大人，我代表我们师长全体弟兄以及张作霖的家属向您致敬，向您感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重恩不言谢，不是那么俩字儿就能表达得完的。将来呢，我们还有重谢，是不是呢？那么大人，方才我们谈话您都听见了，家里人都急坏了，能不能大人掏辆车把我们爷儿几个送回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转告我们师长，让他登门前来致谢。哎呀，我说张处长啊，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马龙潭可不是那种人，我不敢比古代什么什么高人，但是我也不是希望人报答我的人。另外呢，您清楚，这个事儿发生在四方台，是我手下的弟兄捅的这个娄子。要深追起来，我还得担责任。我这么做呀，叫立功赎罪，理所应该的。那怎么还能谢我呢？哎呀，马大人，您真会说话。要这么一说呀，我们得更感谢您了。不，张处长，你这不是来了吗？我欢迎。就是平日我请，我也请不来呀。你们公务甚忙啊。师里面那么多的事儿，能到我小小四方台串门吗？来了，这叫缘分。

0: 你这是何苦来的呢？
1: 有心跟马龙潭翻脸，不敢。另外，也找不着翻脸的借口。人家没说不让你走，就说挽留几天，然后人家派人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照顾的又这么好。张志飞这几天可没闲着，他没事穷搭个。他这个人好动不好静，见什么人都自来熟。跟把门的、打更的、巡逻的、放哨的、上上下下的仆人混得贼熟。你看他一天没事儿，吃饱了就闲溜呗。他这么一摸底，这才知道，感情这马龙潭并非等闲之辈。张世飞心说：看着没，迟早有一天，我们27师得奉命剿匪呀。大仗在后头等着呢。冯林阁这个老家伙兵败白城子，现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听说战事打得很不利呀。要这样的话，下一步就许轮到27师。那左林要去剿匪，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啊？这马龙潭是最好的人选呐，这人还真不能得罪。好好教教他，真要能请他出山，那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0: 对，
1: 哎，这一天他溜达到后院去了，你说有多巧。马龙潭他娘带着几个女仆正在院里的闲谈，张志飞一脚插进来了。女仆一看这人不认得，你是谁呀？站住，你怎么敢到内宅来？张世飞一看明白了，这老太太是有身份的人，俩老妈搀着，穿的衣服气质风度也与众不同。张世飞一笑，赶紧自我介绍：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来没几天，道路不熟，打算回我那屋去，结果走错路了。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给这位老大娘，我问个安吧，您说好啊？啊、请问先生贵姓啊？哎，免贵姓张，弓长张。哦，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0: 咦，老人家，我恕个罪，我先问问您儿子是哪一位？
1: 哎呀，我儿就是龙潭呐。
0: 是啊，嘿嘿，这一说您是我的老干娘啊，干娘请上，受干儿一拜。
1: 你说这在哪儿论的？这张志飞自来熟，趴地上就磕头，把老太太磕蒙了，赶紧让老妈把他搀扶起来，旁边赐座，这就问：你跟龙潭是什么关系？
0: 嘿，
1: 老干娘，那我们哥俩是一姓手足，多头之后啊，
0: 我们哥俩这交情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能住在您家吗？
1: 哎，老干娘，您别小瞧我，我在官面混事儿。您听说奉天没有陆军27师啊？我是张师长张作霖的部下，副官处的处长叫张世飞呀、啊，少将处长。
0: 哦，
1: 你看这老太太可不是农村妇女，对时事还比较了解。张志飞一提这事儿，老太太脑袋里有印象。哦，你是张作霖的部下，那么请问张处长，你跟我儿多年的交情了？
0: 哎呀，有年头了，早就知道。
1: 不过跟老干娘您说，我们是神交以往，彼此慕名，没动什么真格的。要说真正的交情，这才几天的功夫。那么处长怎么到我们家来了？是专为看我儿吗？
0: 哎，干娘啊，我一看您这老太太，您太善良了，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老人家贵姓？
1: 哦，我娘家姓孟。
0: 姓孟啊？哎呦，您是孟母的后人。那孟母是咱们中国古代四大

贤母之一呀、啊。我念书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说什么？昔孟母，宅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对不对？那孟母，你也姓孟，那甭问了，您跟他一定是有亲戚了。一看您这样慈眉善目，您就是个有福有德行的人，您了大慈大悲，属观世音的。一句话把这几个老妈也都逗乐了，心说这人耍贫科真能耍，虽然知道耍贫科，但是挺爱听。老太太也乐了：“处长，别捧我了，老身什么也不是，究竟你为什么到我家来的？”“老干娘，我还得求您给我说几句好话。”“什么事儿？”“他是怎么回事？”“张世飞呀、啊。”没瞒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老太太听完，这脸就沉下来了。是这样，心里对儿子不满意。心说：“龙潭呐、啊，你可不是年纪轻的人了，你今年50岁挂零了，你办到老头了。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处置你的部下，这是对的，对这几位盛情款待，这更对，但你得想法把人家及早送回去，周济人家一家团圆。拿人心比自心，假如咱们家摊上这个事儿，得怎么想法？嗯，你饶着一片好心，到头来还得把人的心给伤了。嗯，你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吗？”老太太吩咐身后的老妈：“去把龙潭给我叫来。”哎，张世飞一看差不多少，心中高兴。嗯，瞅这老太太这茶价，能当家做主，最好能把他儿子说服了，及早把我们送走。这事儿不巧，结果一找马龙潭呢，没在家。现在马龙潭今天真还有点事儿，在团练公所开紧急会议，也不说哪哪要打仗，也不谁要领兵攻打四方台，他得领人去布防。后来找人的回来了，跟老夫人一讲，老夫人点点头：“张处长，这个事情就包在老身的身上。那么你别着急，先在这儿住2天，等龙潭回来，我要狠狠地教训于他，尽快把你们送走。多谢老干娘，多谢干娘。来来，把您了气坏了，来来，我给您捶捶背吧。”“谁用你来的？”他站到后边蹦蹦蹦给老太太捶捶背，把老太太乐坏了。哎，打这么之后，张世飞跟老太太处的感情特好。3天以后，马龙潭回来了，还没等老太太训教儿子的功夫，张作霖来了。你看这事儿全赶到一块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张作霖从他们字里行间说话这个意思已经猜透80%-90%，张小个子多聪明，一瞅那马龙潭的眼神，知道他是有意扳扳自己。但张作霖并不怪罪，听他们介绍完了，张作霖把学粮交给张世飞，转身来到马龙潭近前：“马大人，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你可知道，我娘、我媳妇、我的朋友、孩子的姑姑急得都发了疯了，我满以为着没救了。别看抱着希望，但心里的话认为出事了，就做梦没想到他们平安无事。这一切从哪来的？都是您的，您给的。我代表我们一家人，代表孩子的姑，我先谢谢您。”马龙潭真没想到张作霖扑通给他跪下了。哎呦，马龙潭是受宠若惊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把张作霖的手腕子抓住，把他拉

起来，师长，师长大人，你折杀我的阳寿，你的严重了。归根结底，怪我不对呀。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容我解释。现在马龙潭有点后悔了，认为自己这么做呀，的确有点荒唐。哎，把人家人扣到这儿这么长时间，人家人能不着急吗？我满以为这个张作霖不定怎么傲呢，不定怎么炸穿靴子高抬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结果这么一看，这个人太谦虚了，我比不了。难怪张小个子有今天呢，人那个度量，这个谦虚的劲儿，那比我强的多的多呀。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所以这阵颇受感动，张作霖就问，那么团连长，什么时候让我们一家子回去？您说了算。你说现在走我也不挽留，因为情况特殊嘛，我还派人护送。好。张世飞心说，他妈的，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哎哎，你看张作霖来了，三句话两句话问题解决了。张作霖不来，我在这瞪眼干着急，这位就摆肉头阵，真他妈见人下菜碟。张世飞在席面上想起件事儿，我师长，这几天我跟这个团连长马大哥混得不错，我现在摸清底了，马大哥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指挥军队指挥的有方啊。另外想当初在剿蒙匪的时候立下汗马的功劳，结果上级赏罚不明，他一赌气辞官不做了。我说师长，咱们迟早还得用人呢，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是不是？咱们一块儿把马的人也请着到咱们27师怎么样？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张作霖扭回身来笑着对马龙潭说，恩公，方才张处长把话都说了，你也听清了，能不能赏个脸跟我老张到奉天，协助我去白城一带剿匪，能不能？哎呀，张师长啊，你们把我看得神乎其神，实质上我百麻不是。再说过去指挥军队那套方法现在已经不实用了，我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张师长另请旁人，恕我不能从命啊。马大人，真格的你撅我的面子吗？我知道你是寒心，可那会儿跟现在不同，再说了，那是清朝，现在是民国，时代不同了。哎哎，再说吧，这27师是我们老张家的天下，我们家开的。我说这话恐怕有点过分，也可能您不爱听，实质上就这么回事。你是我的恩公，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贵宾，你要到了我的27师，谁敢哼一声，谁敢拿你不当回事，我立刻枪毙了他。如果恩公不相信，现在我就请人立下字据，我对天明誓，你看怎么样？哎呀，严重了，张师长，严重了。哎呀，不过我的心呐已经死了，我就跟您到奉天，恐怕我也干不了什么，我也就等于一个累赘。师长，恕我不能从命。咱这么说吧，张作霖怎么请马龙潭就不出头。张世飞在旁边眼睛眨巴眨巴，心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我要不把你鼓得出去，我这张世飞这张字就倒写，顿时他就冒上坏水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1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3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创城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统筹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强化边境安全管控，深化双拥共建，努力开创珲春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和州委要求，压紧压实减负工作责任，紧盯6个纠制，持续加压发力，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真正让广大基层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书记黄强在珲春调研时的指示精神，按照州委部署要求，勇担开放桥头堡使命，砥砺过硬作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畅通对外通道，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坚持工贸一体发展，推动珲春开放发展行稳致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七篇，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

0: 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8月25号是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珲春市残联联合卫健、工会、教育、应急等多部门走进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开展了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把残疾预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聚焦出生缺陷预防、安全生产、校园安全、避险逃生、急救知识等重点内容，通过文艺演出、发放宣传资料及宣传品、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普及科学残疾预防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护避险技能。
1: 借着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的契机，我们联动多个职能部门走进矿泉社区，把实用的预防知识、急救技能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残疾人预防理念深入人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
0: 此次多部门联合宣传活动，打通了残疾预防科普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贴近群众的宣传形式，进一步扩大了残疾预防知识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下一步，珲春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做好残疾预防常态化科普工作，引导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营造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的良好社会氛围。8月20号，珲春市妇联组织开展集家和美爱心妈妈结对关爱项目活动，为全市留守困境儿童送去亲情陪伴与暖心帮扶。活动现场介绍了项目背景与主要内容，举行了结对认亲环节。随后，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走进珲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珲春市科技馆，开启了研学体验之旅，在互动体验中学习科普知识，感受新时代文明成果。爱心妈妈全程一对一陪伴，和孩子们交流互动，在相处中拉近心理距离，给予亲情关怀。下一步，珲春市妇联将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持续做好留守困境儿童关心关爱工作，把亲情陪伴、心理关怀落到实处，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珲春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民俗文化和乡村资源，持续推动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特色民宿如繁星点缀边城大地，勾勒出一宿一景、一宿一味、一宿一韵的旅居画卷，不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为珲春全域旅游注入鲜活动能。青山为邻，碧水为伴，乡村民宿藏着别样惬意。在哈德门乡一松亭村休闲农庄，吉林游客周秀霞正忙着准备一家人午餐。农庄原生态食材、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将田园生活的松弛感拉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
2: 我们从4月份搬来的，已经3个月多，快4个月了。天气好，这儿的空气好嘛，完了就是环境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三面环山啊，前面还有那个水库啊，有那个这个河流啊，还有我家老头喜欢钓鱼，就没事去上河边钓钓鱼什么的。
3: 每年咱们基本上从5一就开始入住了，整年住的，咱们村现在也已经住了10多户了。在这儿都是自己种种菜，养养鸡鸭鹅，再就是旅居避暑度假的。咱们村今年是接待了得有100多人了吧。
0: 江苏游客王玉兰热爱旅行，足迹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去年沿国331自驾途经珲春，宜人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一下子俘获了常年四处游历的王玉兰。一番考察后，他在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租下了农家小院，把旅途终点安放在风光秀美的边境村落。如今，王玉兰每日打理菜园、照料畜禽，在忙碌耕耘中收获满满的欢喜。
4: 我喜欢，有个农家小院做做菜啊，什么养养鸡啊，养养鸵鸟，养养羊啊。今年呢，养了这么多，今年在这里过冬了，体验一下 这里个冬天。
0: 一宿

0: 七边城，满目皆风情。特色民宿不仅成为珲春文旅的亮丽名片，更串联起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幸福链条。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栖居，照进现实。边境小城珲春在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绽放新光彩。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2021年以来，商务部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支持建设农产品分拣、预冷、初加工等设施近4000个。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请马龙潭出山，说什么马龙潭也不答应。后来张世飞呀，冒上坏水来了，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蔫溜溜的离席，他到了院里头，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张世飞把脚一跺，脑瓜子一扑了，他就骂开了：“马龙潭，你他妈听着！”你小子他妈不是个人！真出乎大家的意外，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人有神经病啊，怎么说着笑着冷不丁翻了脸了。连张作霖也为之一怔。张世飞接茬往下骂：“你给脸不要脸，你死不要脸呢、啊、你、嗯、就凭我们师长那是陆军中将，见着你的面一个字儿都没埋怨你，哎，恩公长恩公短，把你捧上了天，这么向你保证，那么向你提出要求，请你出头给帮帮忙。呵，你仨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端起那个臭架，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你，我们也是陆军27师，也照样剿匪；没你，我们照样打胜仗。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你，你死爹哭娘，你是个宁种啊！都说你是人五人六，我看你是人八，你不是个人，你这叫欺负人。那张志飞越说越来劲，把枪拽出来了，对着这铁匠啪！啪啪啪啪，就削了五枪。哎呦，众人可炸了庙了。张作霖赶紧出来了：“世飞，你疯了！你叫什么？把你撞上了？你开枪干什么？还不把枪带起来？”胡老嘎也劝：“世飞啊，世飞，你怎么了？”就马龙潭坐在原位上，脸刷青，一语皆无。马龙潭手下还那么多人呢，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莫非还要出人命？哪知道这五枪放过，惊动了内宅，有人飞报老太太马龙潭的娘，在老妈的搀扶下到了前院了。老太太心说怎么了，这是咣咣直响枪啊，吓得心惊肉跳的。等到了院里一瞅，大伙儿能有好几十人，一个个木雕泥塑一样。哦，张世飞在这晃着个脑袋，不知道说什么呢。老太太这一出现，张世飞赶紧把枪带起来了：“干娘，干娘哎，你儿太欺负人了，你得给干儿子做主啊。”马龙台一看也傻了，啊，心说他怎么认识我娘呢？什么时候我娘收了个干儿子？你这事我都不知道。张世飞往老太太面前一跪，搂着老太太双腿。老太太点了点头：“世飞啊，张处长，不必担惊害怕，也不必委屈，有什么话自管对老身讲来，我一定给你出气。娘啊，你说你儿是个什么人吧？嗯，他不如你这干儿子。以往的经过我跟您说过，那我就不重述了。咱就说现在发生的事儿。娘啊，您看我身后那个人是谁吗？”他指的是张作霖呢。老太太不认识，一瞅这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便装，可挺精神，俩眼黑兜兜的放光。孩儿，他是谁？娘啊，他就是27师的中将师长啊，我的顶头上司。 我们师长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本来日理万机，那军队上那么多的事情都管不了了，出来找儿子来了，找到你们家。可见你儿千恩万谢，恩公长恩公短，跑出去表示感谢之外，还想请你儿出山，知道马龙潭是个人物，希望他能帮个忙，将来剿匪的时候有用。你看这有什么奇怪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学会文武艺，

0: 货卖帝王家呀，对不对呢？你不能埋没于草莽之中，早晚不就成废人了吗？哎呀，这马龙潭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啊，往那块一拍，把嘴一撇，脑瓜一不了，就觉着自个儿了不起了，说什么他也不出山。我说娘，你说这人是不是给脸不要脸的？哎，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哎，把刚儿我都要气疯了，我这才鸣枪示警，实质上我是给您老人家送信儿，请您老人家给帮帮忙。嗨嗨，哎呦，老太太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难怪你叫张是非，你真是个是非母子，用得着吗？可这阵马龙潭一看他娘来了，赶紧出来了。马龙潭孝顺，大孝子，受那个严格的家庭礼教，二十四孝都学到家了，都父亲没了，母亲是一家之主，只要娘说话他不敢不听啊。马龙潭来在母亲面前行了个礼，娘，把您老人家吓着了吧，废话少说。我说龙潭呐，方才张处长说那些话有没有啊？有没有那么回事？
1: 有。
0: 说的对不对？
1: 也对也不对。
0: 哪儿对哪儿不对？
1: 娘啊，他是这么回事，儿的心已经寒透了，您老人家最了解不过，我不愿意出山，况且您老人家还在着，儿应该在堂前尽孝。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我还得孝顺娘。呸，你这叫借口啊你。娘，我身子骨这么硬实，吃喝不愁，用你尽什么孝啊？既然张师长瞧得起你，请你出山，为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真不识好歹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糊涂的儿子？娘，您别生气。马龙潭一看娘生气了，扑通跪下了。张世飞在旁边把袖子挽上了，娘，打他不？您了别动手，把您镇着。您说怎么揍？我伸手。张作霖一看这也不像话，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张作霖赶紧过来了，一瞪眼，张世飞笑着躲在旁边了。张作霖过来给老太太见礼，老伯母一向可好？我这给您行礼了。方才张世飞介绍了，老太太心说这叫师长啊，那叫。那位说那师长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师长不有的是吗？分年代。那民国年间呢，全国才有多少军队？这么大的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辽吉黑还有内蒙一部分，统共才住着4个师。那要做个师长，那有一定的实力，举足轻重能扭转乾坤，那还了得。所以老太太对张作霖另眼看待。另外一看，这张作霖给我行礼，人家什么身份我算个什么？老太太倍加感动，赶紧以礼相还。马龙潭说都请到屋，娘啊你也到屋吧。好，你撵我也撵不走，我这话非得说干净不可。书说简短，到了屋里头，老太太是堂前训子，把马龙潭撸了个茄皮色。最后问马龙潭，张师长请你出山，你愿意不？娘，我主要担心您，您老人家愿意的事儿自然听从。娘您乐意，那我就跟着去。哎，这就对了。哎呀，张世飞乐得肚子直疼啊。马龙潭用眼角瞪张世飞，心说他妈你缺德透了，小子给我来个造，将来咱们

走着瞧。张世飞明白心说话，马龙潭呢到什么时候你也占不着便宜，嘿嘿嘿嘿，不信咱就试试看。简短结束。当天晚上张作霖住在四方台老马家，第二天起身呢，马龙潭跟家里人话别，收拾收拾行装，外边准备着马匹，把家里的事儿都做了交代，陪着张作霖、保护薛良、胡老嘎、张世飞等人，这才回到新民府。张作霖呢，在半道上派人飞马回去送信，让大家放心，一老一少、世飞都找着了。哎呦，消息传开呀，27师的人呢全都知道，奉天的张作相、孙烈臣、苏家屯的汤二虎，各地的朋友是纷纷赶奔新民府迎接张师长。等见着面之后啊，就好像离别了多少年似的，全把张学良给围住了，这个也问那个也问。哎，学良精神头还不错，小嘴巴巴的一一做了回答。众人转回身来又安慰胡老嘎，但就没人理张世飞。哎，张世飞一看咱这人缘多好，就好像我没丢似的，失踪了这么多天没人打听，闲言少叙。众人陪着张作霖、陪着薛良、胡老嘎前呼后拥赶奔新民府占山烧锅。上这儿干嘛呀？张作霖的娘媳妇田小凤都住在这儿，他不有个干爹叫高占山吗？人家家闲房子有的是，还好高占山呢，这老头热心肠，拨出4座大院套给老张家的人住，所以才奔这儿来。老太太早就躺到炕上起不来了，闭眼睛就是张学良，睁眼睛就喊孙子，都疯了都。张作霖的媳妇本来就有病，儿子这一丢病情加剧，再有2天人找不回来，非出人命不可。可学良这一跑回来，俩小手扎着着，奶奶我回来了，哎呦我的孩子，老太太乐得昏过去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呀、啊。等明白过来，搂着孙子这顿亲这顿啃哦。学良坐在奶奶怀里的笑呵呵讲经过，老太太说去看看你娘去吧，你娘啊比我还着急呢。张学良有人领着，又看他娘，你们让人怪不怪，精神支柱这么可了不得，赵二妞身体那么不好，在那躺着跟死人相似，听儿子的声音他能坐下来，等把儿子抱到怀里，这病就好了多一半。张世飞用手一捅马龙潭，问马大人你损不你，哎，我没说瞎话吧，你要再给我们留几天，这出人命了，真出了人命那就不是现在的情况。马龙潭也感觉到有点内疚，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因此这脸呢一红一白的。有人禀报田小凤，田小凤在田大丫头陪伴下一溜风一样闯进屋的，薛良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就好像薛良的亲姑姑似的，这顿哭。当然这是喜中悲，咱不必一一详细描述了，大家高兴。张作霖一看怎么办吧，先给马龙潭安排住处，分别给大家做了介绍。张作霖特别强调，这是我的恩公，大家得另眼看待，谁要对我马大哥有不恭敬之处，别说我对不起他，麻了巴子我给他切开晾着。哎呦，张作霖这句话谁敢小看马龙潭。另外马龙潭这人也非常自觉，

在寺外警戒着。唐二虎不让这大脑袋，哎呀，我今天各位，我替左林高兴啊，我侄儿找回来了，没说的，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替左林给大家敬酒，来来来，马兄，我先敬你一杯。啊，马龙潭一看，这就是著名的猛将唐二虎，原来是青马坎三界沟杜老盼手下八大炮头的头一个，现在是张作霖手下的虎将。一看真够虎的，这个头，这脑袋，这个气质，够武将的坯子。马龙潭非常高兴，一言而尽，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张作霖呢，喝酒不忘正事儿啊，上垂手坐着孙烈臣，下垂手是张作相。张作霖得了解了解奉天的情况，我不在家，诗里头怎么样，奉天省城有什么动静，两个人详详细细做了禀报，没发生什么大事儿。只是冯林阁的28师叫猛匪给打花了了，而且冯林阁被困白城子，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如果再没有援兵，恐怕就得全军覆没。如今已经传出风来了，下一步恐怕就要调动27师，因此孙烈臣、张作相啊都做好了准备了。哼，张作霖冷笑了一声，心说我才不着急呢，用我的27师啊，咱得讲讲条件，叫我上哪就上哪，没门儿。那张作霖办事情够多滑呀，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正这么个时候，进来两个女兵，这个女兵啊是专门服侍田小凤和田大丫头的，也全身的戎装，带着双家伙。其中这个女兵的副队长来到田大丫头近前，趴到耳边上叮叮叮叮叮叮叮。本来那田大丫头挨着唐二虎坐着，眉飞色舞，正高兴呢，听这女兵说完了，脸沉下来了，往身旁看了看唐二虎。二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大脑袋探过去了。夫人，什么事儿？田大丫头没理他，把酒杯筷子放下，跟着两个女兵出去了。张志飞在旁边坐着呢。我二虎，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你看那样还挺保密呢。哎呀，张志飞说，凭着我的直觉，我觉着这事儿还不简单呢。田大丫头出去能有1个多小时没进来，唐二虎就没笔了，心说干什么去了，在座的这么多人他不找，专找我夫人干什么呢？二虎打算站起身来出去看看，正在这时候田大丫头回来了，那俩女兵跟着，在田大丫头的身后还跟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呢，衣装入时啊，个头比田大丫头还猛着一点儿，身材修长，虽然说上了点年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谁也不认得。唐二虎把眼睛一揉，不见这女人，便把一瞅是她。唐二虎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给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张世飞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底下闷气，你上那儿干嘛？哎，我世飞啊，高个手替我保密，谁问我你就说没看见。哎，好好好吧，怎么什么事儿你犯案了？说话之间，田大丫头进了屋了，俩眼发直啊，往自己的座位上一看，没人。唐二虎呢？

0: 玉林呢？谁看见了？八弟，看见你二哥没？张志飞一瞅，哦，知道有事儿了。没看着啊？你看，刚才还在这坐着，不是出去了？哎，我你找着。张志飞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桌子底下。您说损不？田大丫头过来，用手一周这桌子，哗啦，碗铲家伙全都掉到地上了，盘子也摔碎了，碗也摔碎了，把汤二虎露出来了。连在座的张作霖，所有的众人吧，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田大丫头一伸手，把汤二虎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二话不说是左右开弓，这家把汤二虎给揍的，啪啪啪啪啪啪，一口气削了20多个嘴巴子。谁见过这个？把汤二虎给打急了。你打谁？打他？他问打谁？你怎么了？你疯了？
1: 我没疯，你才疯了。打谁就打你，啪啪啪。
0: 汤二虎觉着当这么多的人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二虎往后一撤身，你再打一个
1: 啊，打就打，啪，
0: 又一个，
1: 你再打啊，啪，又一个，打了怎么的？
0: 好，那你随便打吧。张志飞一听啊，闹了半天就这么两下子。
1: 张作霖一看太不像话了，欠身离座过来了。
0: 二嫂，怎么了？
1: 今天咱们是喜日子，大家正在祝贺的时候，你这是干什么？
2: 师长，
1: 我们家里头摊事儿了，我打的是轻的，我还要宰他呢。
0: 田大丫头说的是，一转身在女兵身上枪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张开狗头对准汤二虎就要搂。